0: 漂浮。
1: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2: 974音乐星

在那之后，我在西单音像大世界也补上了那一盘梦寐以求的专辑《一生何求》，这是他离开百代 EMI 公司重投华纳唱片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但你忧郁的情歌风格

0: 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北京车主可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三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管家，您的贴心助手。4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80000000。
1: 北京音乐广播
2: 早安音乐秀。

0: 登国家大剧院。这次郎平将亚历山大·康托洛夫与乐团呈现了两套经典的曲目，首套曲目呢也是汇集了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以及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曲，第二套的曲目呢包括了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德彪西的大海以及拉威尔的圆舞曲。真正的原汁原味的法兰西的管弦之声只在5月18号和19号晚间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购票热线的是010-6655-0000 哈。
1: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剧院的2026五月音乐节呢也即将迎来了收官的时刻。5月24号殿堂级的爵士人声库尔特·埃林将会重磅加盟午夜玫瑰音乐会。那身为两度格莱美获奖者、17次提名的爵士标杆，他的音色醇厚，唱腔也特别诗意，巡演足迹呢遍布了全球的71个国家和地区。此次的

0: 清澈的唱腔来收集了所有人藏在心底没有完成和意难平的那些事情，让沉默的遗憾有了一个温柔的回响。
1: 是无声电影让我想到了默片时代哈，当时呢比如说
0: 卓别林大师
1: 一些喜剧表演呢，想表现一下人物现在想什么，旁边还有个大字幕是吧。
0: 我觉得那会儿他就在流水线上一个一个的做缝纽扣，还是一个一个的把那个纽扣要钉到那个衣服上，
1: 对，
0: 作为那个就是有很多真的是那个画面非常的深刻，就既有你看得很滑稽的一面，但实际上你又会觉得哦，其实你现在长大了会理解其实有很多心酸的一面。
1: 是，然后我当时看到阮玲玉说为什么从默片时代转到这个有声片以后有点不太适应哈，因为他说的一口吴侬软语不会说当时的国普后来他说过来以后完全都是原来自己的那套家乡方言嘛，他觉得好像个人跟原来的形象舞台差距还是有点大
0: 有点大，
1: 对，所以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我相信陆卓这部呢可能讲述的是感情当中两个人的这样一种感觉。
0: 他说不仅是一首关于错过的情歌，也是一封治愈人心的时光信件，就是替我们说出那些所有的沉默的遗憾，把那些过往的不甘都说

0: 游戏，想不到的新鲜玩法。
1: 早安游乐场。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8:37，我们今天终于迎来了和二姐一起 PK 缠斗的游乐场。
0: 我从来没有玩过这个，所以我很期待。
1: 对，这是我们一种上新的方法。这你知道，有一天就是我和艾科当时嘛，原来老玩那个节奏大师，玩的就是比较无聊了，
0: 说玩腻了。
1: 而且怎么样有一个游戏，就是大家也可以参与进来。后来就觉得说猜谜的方式，大家虽然大家呢就猜一下比分好不好啊？今天还是这个逻辑啊，就前面是我给二姐出的题，后面是她给我出的题，一共一人出三道，大家就可以猜下最后的比分，比如3:1、1:1、
0: 3:3，
1: 前面是你猜中的数量。

0: 后面是我的，对，
1: 明白。
0: 然后呢，我们一会儿呢，
1: 有可能5-3，
0: 有可能。现在是8:38，我们从8:39来开始算起，好不好、啊？
1: 好的、
0: 嗯。来，我们一会儿呢，看看最终比分如何。那今天呢，一会儿呢，我就先给二姐说一下我们的两个题目，好不好、啊？
1: 行。
0: 然后我们就开始倒计时，好不好啊？
1: 嗯。
0: 好，第4跟2。

0: 要冲进来的感觉。
1: 大话泄洪是吗？
0: 是第一首歌曲啊，跟二姐其实非常有关系。来，我先说一下他的两个已知条件哈。第一，我们说歌手的条件呢，是二姐你自己很喜欢的一位歌手，或者大家都知道二姐比较喜欢的歌手。
1: 好，
0: 其实也就那么几个，对不对？
1: 明白。
0: 哎，第二呢，它是一首广告歌曲。你先想一想啊，我们准备倒计时好不好啊？好，那我们准备倒计时喽。
1: 开始。
0: 三、二、一，开始。
1: 啊、哦，我喜欢的歌手。
0: 你问，你可以问我。
1: 是女歌手吗？
0: 是。
1: 是 Coco 李玟吗？
0: 不是。
1: 是黄丽玲吗？
0: 不是。
1: 是徐佳莹吗？
0: 不是。
1: 啊、我很喜欢女歌手。
0: 继续，对。
1: 是苏慧伦吗？
0: 不是。
1: 是金海心吗？
0: 不是。
1: 是张惠妹吗？
0: 是。
1: 哦，吓死我了，再出不来。我喜欢女歌手到底是哪一位？请问张惠妹、是广告歌对吧？
0: 对。
1: 空中的梦想家？
0: 不是。
1: 五个字的吗？
0: 不是。
1: 两个字的吗？
0: 不是。
1: 是快歌吗？
0: 算是吧，也没有那么快，正常速度吧，比正常速度偏快一点。
1: 它有
0: Unplugged 版本，
1: 就是不插电的。
0: 好像没有吧。
1: 是给我感觉吗？
0: 对，是的。
1: 它不就是有 Unplugged 的版本吗？
0: 是这个。这个题应该还比较简单吧、
1: yeah ？
0: 因为这是算是他最著名的广告歌了，是不是？
1: 对。然后还有以及给
0: 空中梦想家也很
1: 对，
0: 也很
1: 也是很。
0: 但这首歌曲我觉得在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听的更多一点点，
1: yes、
0: 对不对？行了，可就听一句吧。好，接下来给你给我出题了。我们时间很有限啊。
1: 我以为要把这首歌听完，好开心的呢。
0: 听完节目就永无止境了啊！来，现在是1-0，各位啊，来。
1: OK，、那我这边第一题哈，你待会儿调出来啊。好，第一个选项，第一个问题，它是一种阴雨天气下可能会出现的自然现象。
0: 哦，阴雨天会出现的自然现象啊。
1: 然后要猜吗？
0: 不，你给我两个呀。
1: 两个。第二啊，这位歌手名字当中有数字。
0: 歌手名字当中有数字。
1: Yes。
0: 哦，那我先猜一下哈。
1: 来猜一下。
0: 3-2-1，开始。是女歌手吗？
1: 是的。
0: 是台湾女歌手吗？
1: 是台湾地区女歌手。
0: 是台湾地区女歌手。他一名字有数字，伍思凯是男的，
1: 是男的，
0: 伍思凯，
1: 但你这个路线是对的，
0: 伍是五吗？
1: 是
0: 五是四吗？
1: 不是四，
0: 是二吗？
1: 不是五，不是二
0: 啊，不是五二，是百吗？
1: 不是百，
0: 是千吗？
1: 也不是千，
0: 是万吗？
1: 也没有万，哎、
0: 是十吗？
1: 也没有十，
0: 那他怎么有？是一吗？
1: 他也没有一。
0: 完了，路线不对。阴雨天，我想想啊，哎，是跟天气是阴雨天吗？
1: 是阴雨天可能会出现的一种自然现象。
0: 哦，是雷电吗？
1: 不是。
0: 啊、是，我想想，等会数字，是雷电不是？是冰雹啊？不是，是下雨。
1: 会有雨啊，因为阴雨天气嘛。
0: 阴雨天。
1: 你先
0: 自然现象。
1: 歌手的名字里边有数字。
0: 歌手名字是三个字吗？
1: 是的，
0: 是三个字，有数字。是阿令吗？
1: 对，
0: 阿令哪有数字啊？
1: 黄丽玲啊。
0: 好，行，来最后
1: 是零啊。
0: 好，最后我因为已经到了，所以我最后只能猜一下哈。
1: 是的，
0: 那是他的
1: 哪一首歌呢？
0: 这黄丽玲的。是三个字的歌吗？
1: 是不是三个字，是四个字的歌。我告诉你，你想阴雨天气？
0: 阴天好吗？
1: 阴天好吗？
0: 没有这首歌，
1: 没有这首歌。
0: 行，来，我没猜出来，我来，我听一下，到底是哪首歌？
1: 雨后彩虹。是不是
0: 那不是阴雨天以后的事吗？
1: 对，我说阴雨天可能会出现的。
0: 你这首歌也叫有雨后，对不对？
1: 对呀、啊。雨后彩虹啊，要下完雨出彩虹啊。
0: 好吧好吧，来，现在是1-0啊。
1: 哎，
0: 行，好，来，我们
1: 给我出第二题，
0: 好不好玩这个游戏？
1: 好玩。
0: 而且关键是就是你知道有意思在于大家会跟你一起猜，你知道吧。哈，好，第二题啊，第二题呢，它是一个乐坛的常青树。
1: 乐坛常青树，
0: 对、
1: okay、
0: 啊，乐坛常青树，而且现在还在唱歌啊，而且是在就是主流视野当中还能看见他哈、
1: 这俩问题我觉得基本上代表了一句话
0: 啊，对，是一句话。对，第二，这首歌本身有一个很著名的经典舞步，
1: 有一个很经典的舞步。
0: 哎、也就是说，你在很多比如说跳舞的视频啦，或者是一些东西，反正你一想起这首歌，会想起它的一些舞步，好不好啊？3-2-1，我们准备开始猜吧， 你先猜男女啊。
1: 我先猜，他是男的吗？
0: 对，是男歌手。
1: 他是组合吗？
0: 不是。
1: 他是单独的一个人，对吧？
0: 对。
1: 他是香港地区歌手吗？
0: 是。
1: 是郭富城吗？
0: 不是。
1: 一个经典的舞步。
0: 就是经典的舞蹈吧，不能说舞步吧。
1: 经典的舞蹈。
0: 嗯嗯嗯嗯
1: 啊，经典的舞蹈。
0: 舞曲吧。
1: 舞曲，那就是 disco 类型的香港地区的歌手。
0: 很出名，对，很出名。
1: 很出名，还不是
0: 郭富城。你先想歌手，歌手的话，
1: 对
0: 啊，就应该就差不多啊。
1: 让我想一想啊，因为我现在脑海当中全是组合的一些印象，因为已经刨除掉了组合。
0: 嗯，
1: 他是快歌对吧？
0: 对。
1: 嗯，不行，这个我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误区了，我现在脑子里边不太能够。
0: 你继续问呀，赶快问问题啊！你别自己想呀，你问呀。
1: 香港地区的，他现在他最近开演唱会了吗？
0: 最近开演唱会。这个不清楚，
1: 不太清楚。
0: 对，上综艺了，上过综艺啊、嗯。
1: 是谢霆锋吗？
0: 不是，
1: 上综艺
0: 比他还老，
1: 比他还要老。林子祥吗？
0: 不是，那太老了。三个字，我先告诉你，他的名字是三个字。这位歌手，
1: 谭咏麟吗？
0: 不是。行了，我给你放吧。
1: 你告诉我吧，
0: 我告诉你，你就会
1: 我认赌服输了，
0: 你就会大呼。
1: 李克勤。
0: 对。
1: 我跟你讲，我刚脑袋一直在想草蜢，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说舞步，我们满脑子
0: 草蜢。这首歌是吗？护花使者是吧？
1: 哎，
0: 这是不是很多舞蹈的这种综艺节目当中一定要？
1: 我很少看舞蹈综艺。
0: 行吧，现在还是暂时1-0，来，你给我出第二题好不好啊？来，
1: 嗯
0: 嗯，
1: 好吧，第二题来了。嗯，生气，猜不出来就生气，
0: 猜不出来真的。他们说我自从做了这档节目以后，现在是个急眼型主持人，很容易跟人急眼。
1: 急眼，那可能我比他急眼那个速度还要更快一些。
0: 嗯、
1: 好，第二题啊，嗯，天文学，
0: 哦，跟天文学有关系。
1: 对，
0: 嗯，
1: 也同时呢是天文学当中的很常用的一项。嗯，然后另外，
0: 嗯，
1: 火爆脾气的星座，有点招人讨厌的时候，那时候你的一种情绪。
0: 这是歌吗？
1: 对啊，歌曲的名字。
0: 这两个都是形容这个歌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哦，第一是它是一个天文学，
1: 天文学的用词
0: 啊、嗯。第二是它是一个，
1: 当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如果出现火爆脾气的，嗯、比如什么星座，
0: 嗯嗯，
1: 有人招人讨厌的时候，那种你的情绪。
0: 哦，是一种情绪，是吧？
1: 情绪，嗯，歌名是那个情绪。
0: 哦，来吧，我们开始。天文学，
1: 嗯，
0: 是狮子座吗？七月份的尾巴，你是狮子座，
1: 是狮子座呀，但是名字不是这个名字。
0: 是大陆女歌手的歌吗？
1: 不是女歌手的歌，
0: 哦、不是，是男歌手的歌。
1: 是的，
0: 是大陆男歌手的歌。
1: 是的，
0: 啊、哦，是2010年以后火的歌吗？
1: 没错，
0: 啊、哦，是天文学的用词是吧？
1: 嗨嗨。
0: 哦，这我还想王力宏的《宫乱自传》，这不对呀、啊。
1: 王力宏是台湾地区的，
0: 对呀、啊，
1: 对呀、
0: 啊，
1: 嗯，
0: 想想啊，
1: 大陆的
0: 是
1: 内地的，内地的
0: 歌手是两个字吗？
1: 是的，
0: 名字。哦，歌手名字是李健吗？
1: 不是，
0: 是周深吗？
1: 不是，
0: 是年轻点的男歌手吗？
1: 挺年轻的吧？
0: 挺年轻的
1: 吧？嗯，
0: 是两个字的男歌手，
1: 还真是两个字。
0: 天文学的用词。
1: 嘿嘿，
0: 是许嵩吗？
1: 不是
0: 许嵩。我想啊，这首歌出名吗？
1: 我觉得对他来说，这首歌不是他的唯二或者唯三之一的代表曲目，但是很多人也知道，包括我们也
0: 知道。哦，我知道郭顶吗？
1: 不是，裘德。
0: 哎呀，完了
1: 完了，在你的一个也是一个盲区当中，对不对？就暂时你都想不到他。
0: 来吧，我们先放一下吧。来，
1: 麻烦删掉狮子座。
0: 麻烦删掉狮子座。
1: 对呀，我觉得你讨厌他的时候，你不是想这个情绪吗？
0: 哦，
1: 对吧？
0: 但是我刚才也说狮子座了呀。
1: 我说对呀，是狮子座呀。
0: 但是不是这首歌的歌名是吗？
1: 歌名叫《麻烦删掉狮子座》。
0: 这太难了，你今天出的题太难了。跟我出的题比起来，我这都是耳熟能详。我觉得我最后一首歌给你出的，我都有点我急眼了，你知道吗？现在还是1-0啊。好，就最后一首歌曲，我都有点后悔，我给他出这个题太简单了。好，第一啊，他的歌曲曾经红到妇孺皆知，超级红。
1: 嗯， 哦，
0: 就这位歌手超级红，就这首歌啊，
1: 超级红，
0: 就是不是一般的红，是超级红。
1: 好好，
0: 第二，这首歌曲出自于他自己主演的武侠电视剧。好，你想一想啊，三二一，开始。哎，等会儿等会儿，我把你那首歌瞄一下，
1: 瞄一下，瞄一下。
0: 好，重新来一下，来，三二一，开始。
1: 首先，他是个男歌手吗？
0: 对，是男歌手。嗯，
1: 是三个字吗？
0: 对，是三个字。
1: 是台湾地区的吗？
0: 对，是的。
1: 是任贤齐吗？
0: 对，是的。啊，完了，我怎么出这么简单的题？
1: 是任逍遥吗？
0: 不是。
1: 那首歌《让我飞也好》，让我飞也好，是这首歌吗？
0: 不是，
1: 不是，他自己出演过的，那就应该是天涯，很天暗地。
0: 你说我给你出的题，你给我出的是什么题？
1: 不是，
0: 裘德的歌我都不会几首，然后还是个什么狮子座？
1: 不，主要是裘德不是最近入围金曲奖了吗？
0: 那你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看，你看我急眼了吗？好，现在是2-1啊，不对不对，2-0。我最后一个题一定要猜出来啊！
1: 好，
0: 我给你的指标是我一定要猜出来。
1: 这指标你要猜不出来，我觉得我也尽力了。我跟你讲，我也是为了你专属来策划的题。
0: 好好，来，第三题、啊，
1: 第一个这个题眼啊，这首歌《嘻哈嘻哈就要回家》，
0: 嘻哈嘻哈
1: 就要回家，
0: 啥意思？这句话是？
1: 有嘻哈还要回家，我觉得我已经很明显了，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还要怎么
0: 明显？第一个，第一个啊，对，第二个呢？
1: 对于 PD 应该有很深切的亲切感，雪原呐。
0: 雪原有亲切感。
1: 嗯。
0: 哦，好，我试试啊，三二一，开始。
1: 好。
0: 是内蒙歌手吗？
1: 不是。
0: 那为什么雪原呢？我想想啊，是也姓郭吗？
1: 不是。
0: 是。
1: 没
0: 那有什么血缘啊？
1: 你问问别的。
0: 你不能误导啊！
1: 你问问男女好不好？
0: 是男歌手吗？
1: 是男歌手的合作。
0: 啊，是男歌手合作是吧？
1: 哎，对，合作。
0: 哦，合作。是大陆男歌手吗？
1: 是的。
0: 都是大陆男歌手。
1: 其中一个应该不是。
0: 哦，其中一个不是。
1: 但主歌的歌手是的，我也很喜欢他。
0: 哦，那就是，那另外一位是潘玮柏吗？
1: 不是。
0: 是张震岳吗？
1: 不是。哎，你先猜主的好不好？
0: 先猜主的是吧？
1: 嗯，我非常喜欢这位男歌手。
0: 你非常喜欢。
1: 嗯。然后我还推荐。
0: 是艾热吗？
1: 我也很喜欢艾热，但是不是艾热。
0: 是李大奔吗？
1: 他是三个字的。
0: 是三个字，李大奔吗？
1: 他就住在北京，不是。
0: 哦，他住在北京啊。
1: 虽然李大奔也唱过《北京冷》，北京冷。
0: 啊，对。我想想，三个字的，
1: 三个字，
0: 那应该不是盖呀，对吧？
1: 不是盖呀，是丁世光。
0: 哦，丁世光，哦，
1: 丁世光和谁唱着嘻哈嘻哈就要回家呀？
0: 丁世光和谁唱的？
1: 宝乐。
0: 哦，
1: 你儿子不是叫宝乐吗？
0: 好烂啊，这个梗！
1: 我真的已经没有办法再出题了。
0: 我听一下，我
1: 听一下。这首歌简直对你来
0: 说
1: 太有亲切感了。宝乐说走，
0: 这首歌
1: 爹地跟我回家，
0: 这是对
1: 嘻哈嘻哈。
0: 这首歌名字叫做
1: 带你回家，
0: 带你回家，对，带你回家，对，对，带你回家。宝乐啥烂梗啊，你今天都是。好，最后我们今天是史上最难的一个组合啊，最后就是2-0，2-0战胜了，
1: 是2-0吗？
0: 2-0，对对，好，一会儿看看2-0，我们现在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带你回家》啊，来自于林时光以及宝乐啊。

0: 大家知道今天这个花有多夸张吗？我们是从39开始算，嗯、到48的时候
1: 都没有人猜对。
0: YYL 说2-0，
1: 就基本上看出了一个端倪了，是吧？
0: 是是是，
1: 不好意思，因为我还在摸索这个出题的思路，但是我现在知道，就是跟郭鹏稍微交锋了两轮之后，我大概知道下次出题应该怎么出了。
0: 关键YYL这感觉就是那种北大考400来分被北大给补录上去的感觉。好了，恭喜你今天会获得二姐为你准备的小红包。
1: 耶、yeah!。
0: 哎，今天真是咬牙切齿的哈、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到最后呢，还是要跟各位来说一说，实际上我们绿宝瓶的三件套，还是可以直接把各位的修护维稳来拉满的一套，能够搞定所有的肌肤的小烦恼。因为它的核心成分呢是高浓度的海茴香，修护力也是超强，能够调节皮肤的微生态，强韧皮肤的屏障，对不对啊？而且还能够二次清洁，打通肌肤的吸收的通道，对不对啊？
1: 所以赶快来回复关键词三，是200毫升的新肌水，加上50毫升精华，加50毫升面霜，这是来自于我们这一次的绿宝瓶的三件套。
0: 对，
1: 所以到手三个大正装只要899，回复三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就可以了。
0: 是的，平常的899呢，连一瓶50毫升的绿宝瓶的精华都买不到，今天呢直接到手水精华加面霜的三个大正装，虽然有效期呢到2027年11月，但价格确实非常的香啊！各位，这个正品保真，满一年可以全程溯源，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有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三来赶快抢吧啊！今天呢，我说实话，没想到这个话题是为我自己动的，到最后 NPC 原来就是我自己啊！
1: 为什么？是因为数字是个零是吗？
0: 太猛了！关键是，你知道就是，
1: 啊，我以为就是。宝乐这个名字一下你就会想到，然后又是嘻哈嘻哈要回家这首歌，我也经常听你放，所以我觉得哎，这首歌对于 PD 来说应该不超纲。哎呀
0: 我今天最后一首歌曲
1: 我只认一道题我超纲，
0: 是
1: 就是裘德那首歌，我觉得确实有点难，但是我想裘德嘛，这两天正好是挂在热搜上，我们也很鼓励他，也很期待他这张离开银色荒原能够有很好的收获。
0: 行吧，最后一首歌曲我今天送给二姐一首真情人是吧，我送我自己一首歌吧，我刚才上整个玩完这一轮游戏，我现在我是一只鱼
1: 咕噜咕噜咕噜
0: 咕噜咕噜，
1: 不，他有点 blue blue 了，你知道吗？有点抑郁了。
0: 好了，8:55，我是郭鹏啊，
1: 我是赖代班的代
0: 义。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那我们下周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1: 我是燕珠，代言人追龙，吃羊。

0: 爸妈的青春年代，石家庄塔园庄戏精附体，剧本闯关，打卡南北风味市集，邢台王脑村，走进军户古宅，探秘进孔地道，秒拍红石古建大片，秦皇岛于田七里海，愿娃度假看演出，闯入北欧童话，上演萌宠奇遇，探秘小众宝藏地，五月游玩就去河北。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行极限坦途。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

王菲不留。第一位苏芮，跟着感觉走。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5。

又是一首不朽的金曲，娓娓道来，一场游戏一场梦，来自王杰，源自于他的首专行，也是同名专辑。那一年呢，王杰你猜多少岁？25岁哦，青春年少哈，青涩孤傲，带着那么一点点沧桑，像是一只受伤的狼，站在城市的角落当中低低吟唱。谁也不曾想到，这张专辑一经推出便轰动了华语流行乐坛，当时销量突破1800万张，哇，在那会儿可是天文数字了，创下当时的历史记录。而王杰本人呢，也如同歌曲当中唱的那样，经历了太多的聚散离合，童年颠沛流离，成年之后漂泊异乡，婚姻破碎，独自带着女儿在自己租的一个狭小的单间里面生活着。就是这样的经历呢，让他唱起这首歌，每个字都是从心底里撕扯出来的。注意我的用词啊，是从心底里撕扯出来的，那不是技巧，是什么？是命。哎呀，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5位。哎呀，这什么意思？好了，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报时北京时间9:07:55，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正在聆听的好朋友，几种方式和我互动哈，家族群。

今天。

0: 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行极见坦途。
1: Music.

0: 午后的彩云，向向爱天天，还有圆梦旅途，北京老二，还有疯狂跳跳猴。咦，今天抢到大沙发的竟然是北京老二。你好。好了，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吧。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520不知道给爱人选什么礼物，哎，选赫莲娜黑绷带绝对不会出错，大牌档次高，实用性又强。男生送给爱人，没问题，你哪个女生会拒绝赫莲娜这样的大牌啊？送她这套礼盒是藏在细节里的偏爱，告诉她你值得最好的。女生送自己犒劳辛苦打拼的自己，用这套慢慢养出细腻紧致的好皮肤，花钱宠自己一点都不亏哈。那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要4000多，今天520限时福利专场，07清仓减劳，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月广播，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黑绷带，同样50毫升大整装，到手只要520元，效期到2027年11月，这叫零七清仓减劳。对啊，而且价格这么香，赶紧多囤几瓶儿。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月广播，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去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还有啊，520底价告白送送送，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古诗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再高满5200还送阿考雅海水珍珠吊坠，添加福利官呢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限时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一起解锁520心动好礼吧。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旁。

别怕我伤心，张信哲1994年的一首歌，李宗盛词曲的，哇哇哇，又是他。随着歌曲的深入，尘封在心底的往事会被一层一层拨开，记忆的闸门瞬间呢就被打开了。有些人会不会控制不住的落泪？也许只有上了年龄的人才能体会到这首歌曲表达的意思吧。别给年轻人去听，他们不喜欢听，他们会觉得这么老的歌不好听，不符合我们的流行。但是上了年纪的人，我们好喜欢。谁没年轻过呀？谁没有年轻的时候听的歌呢？好了，接下来该是许茹芸了。哇，又来了，一首一首煽情的歌曲接踵而至啊！1996年，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横空出世，也成为她风之作，不仅奠定她的地位，更成为上世纪9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坛的标志符号之一。因为那会儿好像还没有人这样去唱歌哈、啊，那样的轻柔，那样的空灵，那样的像在云端的声音，那样有穿透力，却又带着一丝的克制和忧伤。在《如果云知道》当中，他将气息和咬字巧妙结合，让每一句歌词都像云朵般的轻盈飘渺，直击女心。乐评人曾经这样形容他的歌声，用呼吸在唱歌，在真假音转换之间，将爱情的辗转演绎得淋漓尽致。

起如云，如果云知道，没有人知道。提了半天李宗盛，接下来就得来听他的这首《没有人知道》吧，算是一首比较偏冷门的歌，源自于他1986年《生命中的精灵》这张专辑当中。简约的吉他拨弦在不经意之间撩拨你的心，伴随着李宗盛那略带沧桑、极具辨识度的嗓音输出，将你带入到他构建的情感世界当中。是啊，没有人知道，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解脱。当大家放下对外界认可的执着，或许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吧。没有

0: 的手，和他一起去吃一顿浪漫的烛光晚餐，还是给他买一份特别的礼物，只牵你的手，还是陪他去一起 K 歌唱情歌给他听。好了，汽车音乐会最后一个时段，还有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周华健还有李宗盛等等歌曲，稍后回来。
1: 品质生活注入全新活力，驰骋的车胎告诉我，热爱才是永不褪色的天赋。汽车音乐会，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心中的巅峰。
2: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3: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4: 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

0: 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0: 刚才不是有人在说了吗？今天是世界家庭日哈，那我们就来送上一首歌曲，很应景，欧阳菲菲的《感恩的心》。之后呢是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起飞，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旁。

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就喜欢跟周华健一起唱歌啊，就喜欢给人家裹乱，是不是？好了，到收工歌的时间了，也要提前祝你周末愉快了。收工歌还是超级好听，物超所值。陈淑桦的情关，很少用这样的经

0: 听话是一种美德，
1: 张开手起飞，
0: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

0: 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决定咱们皮肤年轻上限的呀，很多人都知道，从来不是面霜和精华，而是日常的防晒和隔离。
0: 没错。
1: 现在很多我们的听众啊，会觉得防晒呢只是防止晒黑，却不知道皮肤其实衰老80%是来自于咱们头顶上的什么？太阳，
0: 就是也就是说光老化哈。
1: 对，比如说很多姑娘非常非常在意的色斑、暗沉、细纹、松弛等等，我提这几个词儿，好多人就心就揪起来了啊。
0: 对，
1: 他们的大多数根源都是紫外线长期累积的这个伤害。
0: 对，其实更加无奈的是，防晒这事儿吧，你看起来它挺简单的，但其实呢，也藏着无数的麻烦与坑啊。
1: 哎，
0: 你说不涂，面临着这个。

0: 防晒霜它的及格线是什么，就是它的防晒防护能力。
1: 没错，
0: 您看啊，咱们日常的头顶上是太阳啊，紫外线是伤害皮肤的元凶，伤害主要来自于什么，两个地儿， UVA 和 UVB。
1: 嗯，
0: UVB 它是可以使皮肤在短时间内晒伤晒红，比如说咱们去海边，哎，一般呢25分钟左右基本上呢就是哎晒得已经有点泛红了。
1: 是的，
0: 但是UVA 才是阳光杀手，它借的是波长比较长，穿透能力比较强，可以穿透咱们皮肤表层，深入到真皮以下的组织。
1: 嗯，
0: 它能破坏胶原蛋白等皮肤内部的微细结构，

0: 咱们平常上班的这些通勤的人员啊，另外还有法国的玫瑰精粹和薄荷的提取物。
1: 是的，这就起到了保湿清凉润透的作用啊，上脸呢让咱们感觉脸上不闷不热。

晒剂啊，细腻不结块、咱们就是往脸上抹的时候啊，推开均匀不留白，也不搓泥啊，也不浮粉、和这个咱底妆啊，它的兼容性高。还有一个技术呢，就是动态贴合技术，它就是成膜后会紧贴咱们。

去感知这个世界。其实在我们追求自己的人生的想要的一切的时候，它都是这样的一种情绪上的表达，一天一天的生长，一天一天的感受，一天一天的去度过。同样延续这样的一个主题，以下我们所听到的来自于何洁的新专辑当中的《不如我们就先这样》。

0: 呢？
1: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0: 4006068866，大玩老虎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内。
2: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3: 国中。

许的话，进入到听听聊天室当中，找到音乐加块糖，好好的欣赏一下香菜小主所拍来的非常漂亮的这样的图片，同时呢也可以感受到那种快乐的感觉，以及他立马就把这张图

现在新媒体的发达可以让我们可以第一时间把自己所感知到的非常美丽的你觉得很美好的分享出去，无论是看到的晚霞还是此时此刻正在新疆跟着大家一块儿去好好的感知这个阶段非常漂亮的大美新疆。

挺重要的。好了，我知道这句话听起来有点鸡汤，那么接下来继续来听一些感觉刚才那首歌曲整体偏苦一点，下面我们听甜一点的歌曲，毕竟是音乐加块糖。甜心教主 Cindy 王心凌的这首歌曲

0: 加大喊退票，因为那会儿正好赶上新歌发行，
1: 嗯，
0: 再加上这个共同一起演出跟 Lisa 的这个同台，所以当时挺期待的。以后很多人在看到取消不停的喊退票的时候，就在看第二周效果会怎么样。第二周真正经不错呢，而且就是很多音乐人都是结束了科切拉就来国内演出了。你像之前张三妹对吧？
1: 对，
0: 结束科切拉以后就来了，然后这边也是他结束科切拉，然后有自己的这些所有的初运行试水过后，再进行自己的这一次舞台上的跟大家的展现的时候是 OK， 遗憾就是 Lisa 本人没来。
1: 对，而且演出时长的话比 Coachella 多了15分钟。
0: OK。所以这一次跟各位也来共同分享一下 Anima 在现场其实也有一些大家蛮有趣的讨论点，包括

0: Anima and Joji Beautiful。 And that's
1: the truth。 这不是 Anima 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声音，除了从最开始上面飘了哔哔哔那些所有的音效，但是在现场的时候，就刚才推荐有很多朋友可能是听音乐以后开始对 Anima 感一些兴趣，居然你还没有看到他现场的一些视效跟效果的话，一定要去看，因为每一次在看 Anima 的现场，我觉得他是有一种很奇妙的神话跟打引号神性在其中的，
2: 就是朝圣嘛，有点
1: 朝圣，
2: 就是因为它的声光电效果跟它的激光氛围，就是你感觉在里边就是被音场包裹的感觉。
1: 对，它的感觉吧，给我第一次看普罗米修斯的感觉，就普罗米修斯，各位要先开始看的话，你最开始是看从天而降飞船下。

0: 互通的一个东西，随便发言论这事儿是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对吧？嗯，好 ，Animal， 哦，酷酷酷，听着这声就酷到不行了，又想到你们当时还在看 Chris Evangard， 所以这种 Animal 跟 Chris Evangard 的合作 Eternity。另外再看到这个名字 Ben Bomer， 这是我的舞曲的这个节目当中会原来经常爱放的，我在做到一些尤其是 Deep House 的一些作品或者很 Melodic 很 Progressive House 时候会用到的一位 DJ 的声音，倍儿喜欢。这次来是
1: 是这次来是下午五六点钟的时间，按理说是应该夕阳西下，如果有阳光的话是应该最好的时段，但是可惜、
0: okay.
1: 当天是阴天，然后所以说，但是他音乐性很，就是沉浸感很强，
0: 嗯，
1: 而且很多人就是第一次就听他的现场就是被圈粉了，
0: 嗯，音乐很强，就是他听起来会让你觉得旋律很强很舒服，他的感觉，因为我之前在咱们。

0: 器啊，就那种扩声器什么都带了。然后本来比较可惜的是，当天晚上本来有一个 after party
1: 啊，
0: 是在瓦寺。
1: OK。
0: 结果后来是因为可能是报批的时限问题，就是间隔太短，就最后取消了。其实本来就是相关人士还告诉我，就是这场的话，本 Bomber 还跟 Anima 有一 B to B。
1: OK。
0: 就会有一个特别的现场，就是可能是一点多呀。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3: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2: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3: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DJ set 是他现在请他唯一能请到的，如果 live set 的话可能带乐队成员来的话可能这成本更高，
1: 肯定。
0: 嗯，而且我是挺期待，为什么？因为5月2号他在泡泡岛演出的时候遭遇了就是暴雨，
1: 嗯，
0: 所以可能这演出时间压缩了，压缩到35分钟，所以作为这次的中国巡演的话可能最完美的一场就是5月4号这场，
1: 就是解锁完整品。
0: 对，而且这场的话他的暖场是吴卓林，包括他的暖场嘉宾我也觉得很有特点。
1: 吴卓林是谁请的呢？谁给他请的呢？
0: 我不知道，
1: 就不知道谁给他匹配的。我们现在听 Bonobo 的这个Cyrus 好了，先听，然后听完这一段之后，我们再放一段吴卓林，你感受一下他们搁在一起。

0: 来小猪说 Bonobo 就是他在现场很会调动大家情绪，
1: 对
0: 啊，
1: 就会拉扯你，就是拉扯观众的情绪，一会儿很轻的音乐，然后让大家觉得突然感觉有点无聊的时候，又突然有一个节奏的一个波浪，让你感觉又嗨起来了，
0: 哎，
1: 然后嗨完之后呢又给你走一个波谷，就波峰波谷来回拉扯完一两个小时，
0: 起起伏伏的，让你觉得也不累，但是你又尽兴了，
1: 对，
0: 就很棒。我觉得就这种
1: 高手，
0: 小猪还说呢，老爷子，我说岁数多大岁数？刚一搜50岁了，
1: 嗯，
0: 50岁了以后呢，小猪说，
1: 我
0: 们岁数也都不小了，
1: 对。
0: 小猪说那个就是获得了几次格莱美提名，
1: 七次，嗯，
0: 有两把刷子，而更重要的是，在当下这一个环境，这些 DJ 可能更有机会被大家听到。
1: 对，是因为10年前可能20年前那会儿可能是 EDM 刚流行那会儿，这些 DJ 可能有能力，但是很多是被埋没的。
0: 对，
1: 嗯，
0: 当年谁听这？我先吴卓林啊，你感受一下，给各位大概听一下，往后来一点。吴卓林所有的你都觉得说你是漂浮在宇宙空中的，
1: 对，
0: 他又不像是之前我们看什么 Interstellar 让你觉得那么的重的宇宙空中，他特像是一个关于宇宙的生命起源的纪录片，历经了多少光年之后，穿越几亿年的时光，抵达了一片新大陆当中，看到了新的恒星，旁边围绕着有这样的一个同样也是蔚蓝色的星球，
1: 挺适合瑜伽的，
0: 没错，所以他们放在一起，这个就特别的合适。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吴卓林《We Will Follow the Wind》。

响，你听到这儿，你整个心情就放松弛下来了。我因为刚才其实听别的音乐有点激动的时候，我现在觉得就是突然松弛下来，心脏有点痒痒的那种状态，就是吐了一口气儿出来。跟小猪也说这也。

0: 很适合放在比如说阿那亚或者什么。
1: 阿那亚就是他们的音乐就是属于环境电子，包括
0: 对
1: FKJ 这种的，就是你需要在一个沙滩边上，完了喝着杯咖啡或者喝着小酒，然后
0: 对
1: 听这种音乐，完夕阳西下。
0: 它的声量，我觉得放比如说南边那个沙滩边，就是还稍微差点。它可以放北边，它可以放北边那个九七北边。你看虾米音乐节那个小舞台，就橘子海他们演那个，一片绿草坪，外边也是水，一个出海口，然后那边你能看到，最近不是老有海市蜃楼吗？看海市蜃楼后边极其的这个社区更安静的时候，大家盘腿往那一坐。
1: 我觉得这就是商机啊，就是可能大家都太执着于 live house 那种集中性的演出，
0: 是
1: 可能这种目标性就垂直类更强的一个演出现场的话，是现在大家稀缺的。
0: 咱问问520多少钱？不是，就是我们哎，我们你比如说每一个季度、每一个季节嘛，就相当于每一个季度，咱就找一个这种 DJ， 然后平时听节目的就。听我们天天唠的，就是咱整一个特效场的一个环境，咱就去那个
1: 静心专场，
0: 对，就找有海的地方，咱就这么一待，静心专场。

0: 天天听号，不是天天听 EDM 的时候全是这，嗯，每天一定去了以后就声爆就。
1: 现在受不了了，
0: 现在也主要是我们老了，可能到岁数了，对吧？所以就真让人觉得很舒服。好，刚才说完了这些继续电子之后，还有谁的一些专场？
1: 完了剩的就应该是乐队了吧？
0: 乐队
1: 完了是5月3号是 English Teacher， 对这个乐队有点意思，因为我可能是我当时没想看这专场，是因为是这个五一这几天在上海实在无聊没地儿待了，就是说白了5月3号。正好有这么一个现场，就是去看一眼，因为他这个乐队是，2024年英国水星奖的获奖者，然后他的专辑我听了，其实也没多大感觉，但是现场确实这个女主唱的，就声场让我觉得有点震惊，就是完全强过于杜威士专辑好多倍，
0: 太好了，就是有些 DJ 不是 DJ 乐队就是这样的。我包括之前其实去台湾的一些其他音乐节的时候，都是小名气，或它不叫小名气，就流行度来说，
1: 对，
0: 没那么流行的一些独立的乐队。然后他们都是平时在听杜威士的时候，你没有觉得太出色，但是一到现场以后，换了一个人，
1: 对，
0: 同样的歌，就是那种感染力是完全不同的。上次张然也是说有 R&B 那首歌，我们就他们要放这首，我们就先来再听一听 English Teacher R&B。

0: 小时候真正嗓子现场比这好多了。
1: 嗯，
0: 那
1: 确实好多了。
0: 啊、这就是我觉得就闪电手慢慢其实我们能摸出来。
1: 就是品质嘛，我觉得一个厂牌请艺人的品质就是代表他的厂牌的实力。
0: 你就信张然去过哪儿，他肯定自己看完了以后淘换过来这些。他有些时候就算说，那我先听听这歌是什么，不，你去现场
1: 听的不一样。他起码先验了一遍。
0: 他自己验过一遍了，而且现在我基本上也能，我已经开始摸清张然大概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特别棒啊。然后刚才有朋友过来问了说，说咱不是说去个什么哪个社区，然后做个什么小氛围？朋友来问了，啥时候？没时候呢，我们现在是公开招商招募，好不好？公开招商，身边有朋友的听节目的朋友的，但凡就说有谁对于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咱们就整起，好不好？我们现在不缺别的，我们现在缺的是 money，money，money， 维尼就 money。回来以后要继续 English Teacher 之后还有谁说一说的？庄尼曼，庄尼曼，先说，咱先放谁？
1: 庄尼曼吧。真的，完了现场是氛围感挺好的，感觉就是相当于啊、像偶像明星的见面会，就是一人就是前排一人拿了一束花，你知道吗？就白兰花。
0: 固有所有他的现场都要这样吗？这是粉丝自发的一种、
1: 粉丝自发的，而且
0: 就跟听的不是 Stone Roses 要戴渔夫帽，
1: 而且他现场就是售罄的特别快，就基本上我去的话，我6点排队，我是在后排。
0: 天，我们先来听他的歌，一会儿回来以后说啊。

0: 就一听就知道到哪个国家了。
1: 对，
0: 然后我先是说之前老刷下去的地方，因为它主要是草莓吧，对吧？
1: 嗯，
0: 草莓那几天的时候，大家去的现场。

0: 乐迷或者身边那些朋友发，有大老师朋友圈发的说，你一看就知道是你是谁的粉丝，
1: 对，
0: 就哥们儿造型，你远处看 Oasis 来了，然后对吧？
1: 对，
0: 曼彻斯特人嘛，对吧？然后他的整个的妆造，所有的你远处一看就是 Gallagher，
1: 嗯，
0: 然后。所以他的音乐其实很多时候你在听到的时候就有很浓烈的团，
1: 而且他来华这个经历好像有点就是微妙，是因为可能是山羊皮推荐的，
0: 山羊皮推荐引荐的
1: Anderson， 对，推荐的引荐的、嗯、
0: 是他给谁推，他推荐庄尼帽来，
1: 就是 庄尼帽来，就是可能见到他的时候、哎、说中国大陆这边的可能对于就是英伦摇滚的需求比较多、就是、
0: 有很多这种粉丝，你来的话肯定是没问题的，
1: 强力中介、嗯、
0: 然后所以就这一次来试了以后，我知道他去了这个草莓，
1: 两个草莓，
0: 然后你看他是在
1: 我是在上海看的专场，然后北京草莓跟广东的草莓，广东草莓好像下大雨、
0: okay.
1: 他们说好像是这两场都不如专场的氛围好、是因为专场的好多粉丝都自带着就是办就是类似于应援的东西、
0: okay.
1: 尤其带花啊什么的、而且前排那个感觉有点像那个
0: 应援棒应援棒
1: 粉丝见面会
0: 鸡哥饭G-Dragon、然后就这种感觉还挺酷的，然后音乐团也特别的好听，对我来说
1: 就是有吸引力吧、包括他自己也说了，说是没想到这次反响那么好，希望下次还过来。
0: 那就意味着一般这种都是第一年试水成功，紧接着第二年就会来，
1: 对，
0: 甚至不用到年底的时候。
1: 但是我觉得这场的氛围就是应该是无法复制的、可能第二次来，因为他这次票房那么好嘛，第二次来可能换更大的场地，但是可能这个氛围感会稀释掉，就是第一次来、
0: 就新鲜嘛，
1: 第一次来可能效果是最好的，
0: 第一次是热恋期嘛、
1: 对，所以我觉得是好的演出一定要趁
0: 新鲜、一定是，你说的太对了。Johnny Marr 再来听一段他的这首歌 Easy Money， 一会儿回来以后我们再听其他的。

0: 这首歌太 MGMT 了。嗯哒哒哒哒哒哒，然后上面一个特量级的哒哒啦哒哒哒，然后最后还偶尔给你来一个狂子叭叭啦叭叭叭啦叭，特这首歌。然后后来一看，哦，果然他跟 MGMT 还有音乐上的合作，就是跟 MGMT 是听着你嘛，然后自己在做的这些音乐。MGMT 打个底啊，我们再聊别的。然后这一次的演出，另外我们还可能小猪看完了以后想聊两个名字，一个是 Pixies， 一个是 The Pale White。我们先来说一说 The Pale White 是
1: The Pale White， 因为是 The Pixies 的暖场，因为是北京跟广州都没有这个乐队出现，只是说专场的暖场，然后挺惊喜的，因为我觉得这鼓手有点人来疯，就是因为我站的位置是比较靠前的，可能是第三排第四排的样子，就一直在跟那鼓手在敲，然后最后就是走的时候完了送鼓棒嘛，别的鼓棒就直接甩到群里边，他直接给他掰成两截儿，然后一人一半，
0: 看大家都很热情，
1: 对，
0: 都很开心，都想要，
1: 对，
0: 干脆我就把这个
1: 鼓槌给掰
0: 一掰四份给大家甩下去。
1: 那人说我要一完整的，我要一半个，
0: 对，我要一半，我拿它干我，对吧？你给我一半的玻璃瓶，你互相大家相认，就是看过这个现场，专门钻个孔，然后以后再来的时候，发现大家都脖子上就是挂着半截的鼓槌的话，可以认一下，有点当年
1: 也算是比较幸运嘛，因为这个乐队的国内的人气基本上就没什么人知道，所以可能也就趁着 Pixies 的暖场，可能来一次国内。
0: 我们听听，我听了以后我还是挺喜欢的，很有某一很有味，
1: 有点像朋克。
0: 对。

0: Pale White Float Away、嗯、舒服舒服，就是太太喜欢了。然后再之后开场是之后就是 Pixies， 然后 Pixies 也是你看的上海
1: 站、Pixies 上海站，然后、嗯、然后为了这个我特地还请了一天假、嗯、因为这个五月六号这算上班日嘛、哦、然后我还买了一些周边，买周边的时候特有意思，因为他下午四点周边开卖、
0: 嗯、
1: 然后我可能买了一件衣服一个徽章，然后本来要走的时候被他们那个就是应该是团队的人投喂了一个银币、哎、就是他们这次巡演的专属的限定银币，然后我问了主办方、哦、主办方说我们都没有，就是他随机。
2: 你那银币在哪儿呢？
1: 我银币下次我给你看。
0: 照片有吗？
1: 有。
0: 你现在先给我看一眼照片。
1: 行，
0: 你这不得打一个那个孔直接挂身上，或者就直接有一个
1: 直接去闲鱼卖了，
0: 现在那种古银币没必要，没多少钱。古银就那种古银币，不现在特流行。然后外边你再嵌一层，类似于你甭管铜啊、黄金啊之类的，做成那种，然后打个链挂上，太酷了。
1: 对，那个、
0: 有没有？哎，我们以后可以做这个业务，是不是？我们就给那个来演出的音乐人，我们给他做银币，然后给他做成挂饰。
1: 我
0: 给你发过去了。哦。Just a
1: minute。然后这背面，正面是他的。
0: 哦，这种啊，纪念币似的。
1: 对，正面他的鼓手，然后等于说是每个人物头像还不一样。我投喂的是鼓手的，
0: 哦，
1: 有的是主唱的，有的是贝斯手的。
0: 那你把他打了，做个戒指吧。哎，挺酷的。
1: 嗯。
0: 太棒了，太棒了。然后
1: 这是随机性的，完了投喂完了就没了。
0: 啊，然后大家让投屏，大家要看这个，那我把它发那个 PDM 聊天室吧。大家可以来看一看。然后这个有说车成牙签，就是行，你们真棒啊，你们真棒。好，然后 Pixies 来吧，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用 Pixies 现场。
1: 然后就是现场的话，因为我对他最熟悉的就是搏击俱乐部那个片尾曲。
0: 嗯嗯。
1: 然后现场的话，我觉得很老派，而且就是乐队的成员的话就很老练，而且整个的话就没怎么说话，基本上一个半小时就从头唱到尾。
0: 嗯，
1: 然后主唱可能有点偏胖，就一直在提裤子、
0: 嗯、
1: 这些小动作我都观察到，
0: 无伤大雅，无伤大雅。
1: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也老去击飞的，就比如书嘛、
0: 嗯、
1: 然后他是更像朝圣，他可能看了两场，他跟我说两场的歌单几乎有一半是不相同的。
0: 哦，那还真好
1: 啊、所以说起码是乐队是对于这次中国巡演很用心，而且有些在音乐节唱的歌曲的话专场是没有的，所以说你要是完整的欣赏这个乐队所有的歌曲的话，您的可能的成名到现在的包括涅槃
0: 对，没有 Pixies 哪来的 Nirvana。
1: 对对对、嗯、然后对他们都就是

0: 就他一个痴迷击飞的人，他看啥去了？对吧？他去了也看的就是那些老牌儿，对吧？然后就所以就是。我们大概每一个人的喜好现在基本上都能摸清。
1: 就是这个场地我觉得挺喜欢的、因为在上海西岸是纯吃饭
0: 啊，
1: 然后这个瓦斯这个现场包括它的商场，我是觉得在国内的 Live House 算顶级的了。
0: 真的就瓦斯太顶级了，是不是这些正在看我们直播然后去也都正好在瓦斯
1: 的
0: 这些朋友、
1: 反正北京上海的它的布置我觉得都算不错，
0: 太通透了，我就没见过那么好的声场，就在那儿就整个人你就觉得被声音滋润着。当然有就是我分啊，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于声音音量接受不了太那啥的，也许会带着不舒服。
1: 我更喜欢的是上海这个就是瓦斯这个场地周围的环境，就是让我感觉更惬意。包括我这次去上海去了几个餐厅啊，包括去苏州吃了碗苏面，我觉得就是美食包括就是演出文化包括看了几个展，我觉得上海啊是应该是全国来说应该是我觉得独一份的。
0: 那肯定、那肯定
1: 北京是羡慕啊，
0: 难不难
1: 羡慕的不得了，
0: 难不难受俩北京人在这羡慕希望啊越来越好，希望越来越好，就是北京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啊、行吧，挺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再一次感谢小猪的分享，让我羡慕嫉妒恨。
1: 就刚12、6月份又有新的演出。

各位的收听，也希望各位这一个周末超棒的心情了，因为终于正点的两天的周末了。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老觉得周五晚上是我，今儿不，明儿晚上跟各位娱乐座王牌再见啊，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1: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2: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3: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1: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4: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5: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6: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1: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啦啦啦！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科技的发展和通信手段的便捷，让工作和生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随时待命的状态下，下班以后呢，可能也是难以完全脱离工作状态。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上班时间，我们也可以听有格调的音乐，也可以有这种消闲音乐在耳边的时间，比如现在。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继续。我是王卓，一会儿见。

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浪漫收官，午夜玫瑰爵士之夜即将重磅登场，格莱美殿堂级爵士巨星库尔特·埃林领衔献唱演绎《与我共飞》，自然之子，适时候说再见了等爵士金曲，醇厚声线诗意流淌，慵懒旋律浸染夏夜，以绝佳音乐质感为五月音乐节画上温柔句点。 5月24日相约国家大剧院，赴一场浪漫爵士乐之约。樊志登率法国

0: 克纳的宏伟篇章。次晚，牧神圆舞沉浸于德彪西牧神舞后及拉威尔圆舞曲等纯正法兰西印象派杰作之中。购票热线010-6655-0000。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FM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永恒的魅力，周五的下午时光，距离周末倒计时，欢迎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我是王卓。今天听到的都是相对来说很轻松的，有一点跨界色彩的音乐，迎接周末的到来。你好，

雕琢时光，镌刻永恒。古典无处不在，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清凉夏日版《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状态很疲惫，事情很繁琐，追求高效率的工作环境当中，也逐渐磨平了曾经精心打扮的热情。洗把脸就能出门，拎着外卖袋也能够上班，衣服随意搭配，这可能就是大家说的班味穿搭。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我觉得是这种充满了健康和舒适感的音乐。梅纽因，小提琴演奏大师，但是他也曾经录制过很多非常轻松愉悦的小品，比如说《耳边的鸳鸯茶》，就是由梅纽因

谁不会唱？听着耳边的旋律，你敢说你不会唱吗？谁都会唱的一首《小星星》，但它著名的出处是它的《小星星》变奏曲，充满了童真。这也是我们在繁忙的工作的时候，特别希望能够听到的，听到童真，听到属于童年的声音。

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意识，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

麦尼作家卡伦用优美缓慢的笔调在走出非洲中自述，对遥远的过去激情岁月做深情的回忆。我在非洲有过一个农场，就在恩贡山下，他连狩猎旅行都带着留声机、三支步枪、一个月的给养，还有莫扎特。电影就是这样的一个开头，一个孤独的旅行者，随身物品带上留声机和莫扎特音乐，成了他抵抗生存压力和抵御

孤寂的精神寄托，古典又时尚的音乐与独自行走当中忧心不再有冲，所以何以解忧？莫扎特可以解忧。莫扎特著名的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被很多人从电影当中认识，也被奉为最喜欢的古典音乐。

当节目接近尾声，离周末的脚步又近了。永恒的美丽，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很轻松的这些古典音乐。周五的下午，迎接周末的时光，放轻松。我是王卓，回听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永恒的美丽，之后播出的是经典三重奏。下期节目，这里再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4: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现在您无论是走在大街上，还是在这个通勤的路上，还是在公司里边，都能看到了一双鞋。是什么呢？来自 Crocs 的洞洞鞋
3: 、
4: 对，洞洞鞋呢，可以说是让双脚获得舒适感的非常非常具有代表的一个鞋款了。这款洞洞鞋有什么样的魔力呢？今天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块儿跟大家聊一聊，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非常非常香价格的考老师的洞洞鞋。
3: 是的，真的说到洞洞鞋，我们可能经常能看到，但并不是所有的洞洞鞋都是卡洛驰，因为从材质到脚感再到做工，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真的不一样。咱首先说说它的材质吧，它是既非塑料也非橡胶，是一种闭孔结构的专利材料，叫
4: Light。
3: 这种材料它是具有独特的分子记忆特性的，能根据咱们的脚型轻微塑形，所以我们穿上的时候啊，它有一种踩屎感，同时呢它还有一种回弹感。与此同时呢，它不会这个有一些发黄啊老化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买了一双卡洛驰一定能穿的这个年头比较多。
4: 对，很多人就是一双可能要穿了好几年，而且呢越穿它越贴合我们的脚型，这就是 Crosslight 的这个材质带来的不一样。另外呢，很多人测评过之后呢，感觉 Crocs 确实相比起来不容易臭啊，鞋底的这个凸点形成了微型导流槽，行走时呢促进空气循环，减少汗液的停留，对于很多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Crocs 的卡洛驰的洞洞鞋，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有三款，有男性比较喜欢的贝牙款，另外女孩特别特别喜欢的云朵款和泡芙款，今天也在列。
3: 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销售量比较大的这个款型啊，而且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七八种的颜色，里面有个性的，有大众的，您可以去随便挑。
4: 那么在官旗的市场价呢，基本上300+到500+，今天我们的所有的款式、所有的尺码、所有的颜色，统一价格189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3: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消息栏当中啊，输入关键词一个字“洞”，洞洞鞋的“洞”字啊，就会蹦出链接了，您点进去可以直接进行下单购买。
4: 要跟大家说一下，虽然这个价格很便宜，但是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而且呢您可以跟我们的后台要了一个授权链啊，它是从 Crocs 公司直接授权下来的，所以说它这个授权是非常非常清晰的，也是保真的一个侧面证明。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从福州奥莱仓给大家发货的奥莱款，所以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给大家发的是没有鞋盒的，是 Crocs 正品的一个袋子，然后呢里边是不赠送这个
3: 制笔芯，
4: 对，制笔芯这个鞋花可能您需要自己去搭配一下，凸显个性嘛，因为现在穿 Crocs 的实在是太多。
3: 对，可以根据您的喜好，我们赠送给您了，您可能不一定喜欢啊。
4: 对，
3: 再就是咱们这双鞋呀，它真的是穿上了两个字，舒服啊，就是适用的场景非常多，比如说我们上班路上可以穿，下楼取个快递可以穿，下雨天可以穿，出门逛街也可以穿。
4: 我觉得对于好多女孩来说，这个洞洞鞋其实是一个解放双脚的这么一个新的选择。
3: 没错，
4: 比如说我们上班的时候要穿高跟鞋，但是当你脱下高跟鞋换上洞洞鞋的那一刻，你感觉自己的双脚被按摩了一下。
3: 对对对，还有就是下雨天的时候我们容易淌水哈，一般的鞋可能就会湿了，湿了很不舒适，但是洞洞鞋啊，它回去稍微一擦立马就干爽了，
4: 双脚又会回到干爽的这样一个感觉，这样呢预防一些细菌啊真菌的滋生。
3: 对，
4: 而且呢出去逛街走路多的时候，这款鞋也会按摩您的双脚，可以说在生活当中的各个场景当中，洞洞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有这个贝牙款、云朵款和泡芙款的三款鞋型，七八种的颜色可以供大家去进行挑选，统一价格189块钱，从福州到了仓给大家去进行发货，因为是奥莱品，所以说不赠送制笔芯，而且呢是 Crocs 的袋装发货，但是它是保真保真保真的，我们的授权链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我们今天购买方式也很简单，
3: 是的，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啊输入关键词一个字洞，就会蹦出咱们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您点进去呢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
4: 赶快去看看，赶快加入洞门吧。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3: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轻吟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脸印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 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7: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10: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11: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12: 你好，您的快递。
13: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14: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养开泰，三

0: 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1: 经典三重奏，国家大剧院梦幻联动，在国家最高艺术殿堂，品音乐下午茶。
2: 下午好，我是制作人瑞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5月29号到6月7号，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将在北京艺术中心的绿心露天剧场和周边的户外空间举行。6场音乐会涵盖了古典、民族音乐剧和流行音乐等各种风格，此外还有丰富多元的艺术活动，打造一个沉浸式的、惬意游园的艺术夏日。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的其中一场演出，由指挥家肖超携手中国电影乐团带来 BBC 纪录片《地球脉动3》的交响视听盛宴。今天呢，就算是这场音乐会的提前试听，给大家精选了《地球脉动3》配乐中最有代表性的段落。首先呢，就是主题音乐，也可以叫做《行星地球3组曲》。

地球脉动是 BBC Earth 推出的自然纪录片的巅峰之作，在2006年推出第一部，豆瓣评分高达 9.7， 而第二部呢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9.9 分。2023年地球脉动又推出了第三部，这一部历时1904天的拍摄，制作团队的足迹遍布全球六大洲的43个国家和地区。地球脉动三的配乐曲目非常多，有50多首，我给大家简单的分类了一下。上半时段呢，我们听到的都是关于海洋的音乐，比如耳边的这首 Southern Right Whale， 拍摄的是阿根廷瓦尔德斯半岛温和的海洋巨兽南露脊鲸。

继续来听这首 Archerfish。 略带神秘的音乐描绘的其实是印度四王群岛的涉水鱼。

为地球脉动三配乐的是好莱坞配乐大师汉斯季默，还有他旗下的团队 Bleeding Fingers Music， 两位成员雅各布谢伊和沙拉巴隆。

继续来听这两首关于珍珠章鱼的配乐。这是一种生活在深海的章鱼，需要十多年才能发育成熟，而产卵后又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孵化出小章鱼。章鱼妈妈守护着它的鱼卵两年不进食，而小章鱼孵化出来的时候，就是母章鱼生命终结的时刻。

0: 殿堂级爵士巨星库尔特·埃林领衔自然之子是时候说再见了等爵士金曲，醇厚声线诗意流淌，慵懒旋律浸染夏夜，以绝佳音乐质感为五月音乐节画上温柔句点。5月24日相约国家大剧院，赴一场浪漫爵士乐之约。樊志登率法国广播爱乐乐团携手钢琴家康托洛夫18至19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两晚联奏，首晚狂想交响将奏响拉赫玛尼诺夫与布鲁克纳的宏伟篇章，次晚牧神圆舞沉浸于德彪西牧神舞后及拉威尔圆舞曲等纯正法兰西印象派杰作之中。购票热线010-6655-0000。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0: 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1: 欢迎回来，我是制作人瑞秋。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即将在五月底六月初北京艺术中心的绿心露天剧场和周边的户外空间举行。那今天介绍的呢，就是其中的一场演出，由中国电影乐团带来的 BBC 纪录片《地球脉动三》交响视听音乐会。今天我们提前感受了《地球脉动三》的经典配乐，这是汉斯季默团队的又一部杰作。而在音乐会上，这些音乐呢还会进行全新的编排呈现。上个时段我们听到的都是关于海洋的音乐，此刻我们来到地面，先进入一片森林。

继续跟随地球脉动三的感受大自然的韧性和适应能力。这部纪录片呢，不仅仅是对自然奇观的记录，也揭示了人类活动对于地球生态的影响。总制片人迈克尔·冈顿就说，我不希望在20年后再次拍摄时已经没有素材可拍，那才将是人类的悲剧。

耳边的这段音乐，不知道大家听起来会不会有亲切之感？它的主题是 Snow Leopard， 雪山的顶级掠食者，神秘的喜马拉雅雪豹。

在绿星森林音乐节上听地球脉动的配乐，地球的脉搏和绿野的呼吸也就融为了一体。那顺便介绍一下音乐节上另外5场演出，有自得琴社和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的联袂演出，有乌兰图雅，有中外经典音乐剧Gala， 还有华语乐坛的常青树姜育恒携手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演出。当然了，还有一场不容错过的演出是世界顶尖乐团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室内乐团将在附中心的绿野上复刻美泉宫音乐节的户外经典，精彩不容错过。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是你的故事我的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告，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春夏一到呢，出门啊，紫外线不仅会把皮肤晒黑，还会让我们的眼睛光老化长细纹。那开车的时候也会因为强光炫光看不清路，很伤眼睛。
1: 所以说呢，墨镜是我们的春夏的必备款。为什么？第一个就是为了保护眼睛，第二个就是随手一戴就能遮住熬夜的黑眼圈啊，拉满氛围感。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迪奥他们家的两款不同风格的墨镜，一个是 YDL M1U 的秀场款，也就是那个非常非常火的发箍墨镜，好多人去买。另外还有一款就是他们家里头经典的 Signature 的 STF 的方形 oversize 的这么一款日常的墨镜。这两款墨镜设计风格设计语言不同，但是总有一款适合你。比如说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发箍墨镜就是妥妥的秀场 C 位款。
2: 对，它独特的发箍设计呢，就是说您不管走到哪儿，人家都知道您戴的是迪奥家的款，因为有 CD 嘛。它的镜身就我们刚才说的自带迪奥的 CD 的标志，戴在头上既是墨镜又是发箍，您可以随手往头上一捋，松弛感拉满，而且还有造型感，妥妥的凹造型出片的神器。而且这款在某书上很多留学生包括外国朋友都很偏爱这款，它有点欧美范儿，对不
1: 对，有点欧美范儿，更适合什么的中短发，对吧？
2: 对
1: 啊，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 STF 的 oversize 的方形墨镜，这个是简约不简单的一款百搭款，略于 oversize 的这种方形轮廓呢，非常契合多种的场景，没有过多的花哨的装饰，而是靠利落的镜腿那个黑金色的 Christian Dior 的这种字母去搭配高级的质感，低调中透着轻奢，不管是素颜还是带妆都能够适配，我觉得更是一款日常戴完全不突兀的百搭款，而且非常非常的修饰脸型。这两款墨镜真的是在我们的春夏可以依据您不同的风格去进行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第一款 M1U 的 YDL 的 CD 的发箍墨镜，另外呢一款是掉他们家的一个经典的 oversize 的方形墨镜啊。这两款在市场价都要卖到2000+左右，而且还是代购的这个价格。今天呢我们北广价格只需要699，从香港直邮，礼袋、礼盒、说明书、镜盒、镜布都是直接给您包邮到家的，
2: 是的，
1: 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2: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墨镜的墨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今天两款墨镜只需要699块钱，
2: 非常合适啊，这个价格
1: 真的是非常非常香。对，另外呢这两款墨镜其实在这个搭配的气质上还是略有不同的。
2: 对，我先给大家说这个发箍墨镜吧，它适合的是那种甜酷辣妹、时尚达人、氛围感美女，就那种个性比较张扬的，能够让您气场拉满，自带生人勿近的酷感。那可以搭配辣妹装、休闲装、复古装都有感觉，短发还有中长发适配度比较高嘛。
1: 另外呢，因为它的墨镜的款式的原因，比如说您有太阳穴塌陷或者脸比较宽的话，戴这款墨镜会更加的能修饰您的脸型。
2: 是是是，那另外呢，就是方形的太阳镜，它适配的是那种温柔知性、职场通勤、休闲随性、低调轻奢、简约高级，不张扬但是自带格调，不管您是职场女性还是说我就日常通勤，它都能契合。职场戴显干练，休闲戴显随性，开车的时候显视野清晰，那属于一款墨镜走天下，日常的使用率非常的高。
1: 另外呢，因为它是 oversize 的这种方形镜片，横向拉宽面部的比例，是长脸、鹅蛋脸、菱形脸的天才。我觉得如果您想让自己变成小脸美人的话，那么选择这款方形太阳镜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另外墨镜呢都是非常轻，不会给我们的这个鼻子压出印子，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防晒能力都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春夏如果您想选择墨镜的话，吊它他们家的这两款墨镜是不要错过的。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这两款都是699，香港直邮到您手上，可以放心它的保真性。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墨镜的墨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一天

0: 百乐拉满，非遗打卡、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让你意犹未尽。首届中国新闻创世集，我很中意，我在这里等着你，说不定会有意外之喜。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3点，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你好，我的朋友，这个声音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五月份，我们迎来了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节日——母亲节。

而这个节日往往会让我们想起那个被忽略掉的父亲。我们的父辈可能从来都是不善言说的，从来都是默默地扛下生活里所有的重量。所以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来提前预热这个暖心的节日，我们用这样的一些歌来好好的去表达我们对父亲的爱，也借着这样的一些时光，我们好好的回望一下身边默默守护我们的父亲，读懂那些他不曾说出口的牵挂和期待。今天暖场歌为什么给大家带来一首苏打绿的《博物馆》，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说起陪伴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排，所以不妨放下手机，主动牵起父亲的手，一同走进一些城市的文博展览，和他一起观赏馆藏的珍品。如果各位身在北京的话，那真的是有福了，就在父亲节的第二天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将会迎来历史上超大规模的特展，玛雅、安第斯两大神秘古文明第一次在北京梦幻投矿，有秘鲁蒙娜丽莎之称的国宝孤品莫切文化金冠饰将会重磅亮相，含金量是直接拉满。可以说这是一场跨越3000年时光，可以同时解锁两大古文明的浪漫之旅。如果父亲不爱看展，那么是不是可以安排一场你和他可以一起去看的电影呢？说到电影，你还想得起来这2017年的一部动画电影吗？《寻梦环游记》，这是主角 Acto 写给女儿 Coco 的深情的片段。这首歌也是获得了第90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我们今天要来听的是这一温柔摇篮曲版。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相信很多朋友对于由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承办的钻石最后一天，老狼温柔的声音响起的那一刻，钻石球场的那个天幕在缓缓的开启，星光和月色就这样随着音乐倾泻而下，落在全场的每一个人肩头。我想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声，那些所有在时光里面我们能够记住的温柔，不再隔着屏幕，也不再隔着时光，而就是这样伴着音乐让我们触手可及。所以我在想，其实陪伴父辈也许从来都不应该只是吃饭聊天日常的问候，你也可以带他走进一场很热闹又很不一样的现场音乐会，我想这应该也算是一种最走心的陪伴，让他可以卸下半生的疲惫，对吧？那如果你身在北京，在这个月还是有很多选择的，比如说5月23号的国家体育馆将会上演2026光良的《不会分离》今晚我不孤独 3.0 的演唱会，同一天的展览馆剧场也将会上演北京黑豹乐队漆黑的《爆破》2026年的演唱会，还有明天晚上的首都体育馆将会举行汪峰《相信未来》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总之就是希望父亲在那些熟悉的旋律当中去重新找回热血的青春，也让我们在喧嚣的人海里去读懂父亲沉默里的那些付出和坚守。来听听汪峰的这首《

连续分享到了两首歌，分别是来自张子宁的《波特兰灯塔》以及刘宇宁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两首歌都是非常接地气的，尤其是后一首歌很贴近生活的那个质感，就是非常赤诚地给我们描绘了人间烟火的日常。就在这样的日常生活里，我们看到了每一个普通家庭安稳顺遂的底色，从来都是我们的父辈默默咬牙扛下所有的困顿难处，不动声色地为全家带来的生活的光亮。我呢，也希望借助这样的一期节目，希望平常的周五来告诉更多朋友，希望你能够表达自己的爱意，希望你能有所行动，少留一次缺席，多一点陪伴，好吗？中场前的最后一句，我们来听 DYTU 带来的缺席。我是刘慧，稍后见。

0: 峰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0: 喊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赴一场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晚霞像是天空写给人间的情书，每一抹色彩都是温柔的。站在城市的高楼顶端，看着晚霞将天空晕染成一幅油画，那一刻只觉得是被温柔地包裹着，满心只剩安宁。它是生活猝不及防的馈赠，即便知道这美好稍纵即逝，却还是忍不住贪恋，就像人生中那些短暂却难忘的温暖时刻，让人在平凡日子里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感谢音乐，让所有的相遇都有了期待。周一至周五午后三点钟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带

歌。刚才的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人们说》。好妹妹就是这样，从来都没有刻意的去拔高你的情绪，只用这种温和的节奏去向你娓娓道来一些她想要告诉你的。从小到大，我们总听别人说父爱深沉无言，厚重如山，可是也许从未静下心来好好的去链接一下父亲，贴合一下他的本心，读懂他一些真实的情绪。那个无坚不摧的靠山也是可以疲惫的，

人生的叙事感很强的一首歌，来自李志宇的《你不是父母的续集》，不煽情，也没有什么刻意催泪，就是这种理性和温情双向兼顾的感觉。提起我们的父母，可能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我的爸爸是一位不善言辞的人，我对他最大的印象就是，他半生都是亲。

是默默地护航我，从小到大默默地支持我，找着自己的热爱，跟随自己的本心，甘愿做我最坚实的那个后盾。他是开明的，也是包容的。我后来在读到沈从文老先生写的《编程》里面的老船夫的那个角色，就时常会有这样的感慨。那个老船夫就是一个温柔到极致的包容，尊所有的情感选择，从不包办婚姻。当年老船夫的女儿爱上了军人，他没有打骂，没有捆绑礼教，只是默默的包容，替女儿守住尊严，不强迫她遵从世俗婚嫁的规矩。对于翠翠也是完全放养式的尊重，不替她安排婚姻，不逼她迎合旁人的眼光，任由她顺着自己的心意去喜欢，去等待，去尊重一个少女纯粹的情感。人生哪有没有失意的时候，但是老船夫却从来不把自己的遗憾强加给孩子，一生做到了只守护不掌控。你的爸爸呢？你的爸爸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今天我们一起来听这个版本的父亲写的散文诗，来自小石头和孩子们。

傅健写的散文诗，我知道你听过很多独唱的版本，但是今天在今天刚才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童声合唱的版本。很多的父亲真的是用半生的烟火日常给我们写下了最动人的人生散文诗，字里行间全都是奔波、守护和成全。好了，希望经由母亲节而有的这样一期献给父亲的特别节目，你会喜欢，你会有所触动。我想也不用等到节日当天，你的爱也不需要刻意去拖延，从今天开始，从当下的这一刻开始，我们多一次主动的问候，多一回贴心的闲谈，好好的善待身边那位沉默守护的父亲。我是刘慧，感谢收听，同时欢迎你继续锁定这个频率。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音乐种草家，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来听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 Dance with my father， 来自 Luther Vandross， 路德

0: 音乐种草家。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收音时间。北广收音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我们很多女孩啊，其实在护肤上都挺舍得花钱的，在粉底液上可以说是豪掷千金啊，但是却往往觉得隔离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步骤啊。
2: 那么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就是护肤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上妆步骤当中也非常非常重要的隔离这一步。
3: 对，因为隔离嘛，它也叫妆前乳，它主要解决的是几个核心的问题啊。第一点就是均匀和提亮我们的肤色，也就是解决我们肤色不均的问题。在您上粉底之前，它可以先修正肤色，然后让后续的粉底用量更少，而且妆感显得更轻薄和自然。
2: 这是我们上妆的这个步骤啊，
3: 是
2: 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肤色呀，包括持妆感啊，更好的体现出来。
3: 对对对，那第二点呢，就是填补我们的毛孔还有细纹，让皮肤更加的平滑。这个解决的就是我们皮肤纹理的问题。为什么呢？这样做能够让我们的皮肤摸起来更光滑，看起来也更光滑，那这样的粉底就不会卡在我们的毛孔里面。
2: 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这个担忧啊。
3: 没错没错，
2: 其实隔离它在这一步也能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3: 对，因为我们的皮肤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这个瑕疵嘛，
2: 对
3: 吧。那第三点呢，就是增强粉底的附着力，让妆容更加的持久。这个就能很好的解决我们脱妆浮粉这样的问题。因为呢，它可以在保湿的护肤品还有粉底之间形成一个抓力很强的膜，那这样呢就能让粉底牢牢地扒在我们的脸上，从而延长持妆时间，不容易斑驳脱妆。
2: 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我们彩妆和我们护肤这个步骤当中的一个桥梁。
3: 对对对，没错。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它能够控油或者保湿，调节我们皮肤的状态。这个解决的就是底妆干燥或者出油的问题，就是不管您是干皮肤还是这个混干呀、油性啊，对，全都能够用这个隔离乳。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能够隔离彩妆与外界的污染，那隔离的概念也是由此而来。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彩妆产品，也就是说您在涂完这个隔离霜去涂的其他的彩妆的东西直接接触我们的皮肤。
2: 西西啊，你这么一说呢，隔离其实对于我们上妆这一步还挺重要的。
3: 对，
2: 而且它起到了很多很多的作用。
3: 是，
2: 所以说选择一款好的隔离霜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而且呢使用频率还是挺高的。
3: 对，
2: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CPB 肌肤之钥的这个 CPB 的长管隔离，
3: 非常好
2: 用。它有着这个转油微光的科技以及越夜越美丽的这个著称，所以说今天我们要把它推荐给您。那么为什么要推它？我觉得第一步呢，就是它解决了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隔离霜需要做的它的本质的工作，比如说均匀和填充。很多平价的隔离呢靠的是大量的二氧化钛来增白，所以呢上脸容易假白。那么 CBB 他们家呢用的是标志性的叫智能光感的折射技术，它更像是在你的皮肤表面铺了一层隐形的这种透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它会把你的毛孔和细纹给虚化掉，
3: 就是磨皮的感觉，对吧？
2: 提前的在你的脸上做这么一步啊，这是别人和你面对面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视觉感。另外呢，就像有一种光滑的属性，让你的皮肤的这个瑕疵更少一点。
3: 对。
2: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智慧的粉末控色技术，就是它的这个粉末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的，它会增强附着力，让皮肤和粉底迅速的有效的融合在一起，达到水润服帖的这么一个妆效。
3: 没错没错。那另外呢，就是它是各种营养的复合物，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皮肤状态变好。那它萃取了多种天然的植物精华，加入和 CPB 基底精华液啊，这个是非常有名的 CBB 的这个基底精华液啊，相同的养肤的复合物，同时呢铂金的这个蚕丝珍珠还有茶氨酸东当归紫苏提取物等等，能够给我们肌肤一定的营养，能够调节油脂，由里而外让我们的肌肤焕发光彩。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有一个非常珍贵的成分叫做茶氨酸，这种成分添加在隔离霜当中呢，可以有效的遮盖，就是刚才李红提到的肤色均匀，然后遮盖我们的小细纹毛孔，那让皮肤看起来就是光滑 滑水嫩的感觉比较自然吧、
2: 更好的承担这个护肤这一步和上彩妆之前的这一步中间的一个介质。
3: 对
2: 我觉得这款 CPB 它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几个的功能上，比如说均匀和提亮肤色，填补毛孔和细纹，控油和保湿，隔离彩妆和外界的污染，这几个部分做到的都是非常非常的优秀的。
3: 是，
2: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如果您之前没有试过 CPB 隔离的话，那么今天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惠。
3: 我们带给您的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37毫升，就是它的那个正装隔离霜，每次不用挤很多，挤黄豆粒大小、基本上，或者您要是这个想多涂一点、一边脸一个黄豆粒就够了，所以说很经用的，
2: 它延展性非常强。
3: 对，隔离霜非常经用。那市场价呢，这么一管啊就要369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69块钱一支，
2: 269块钱一支，
3: 但是今天节目买一送一，给您额外

0: 的上妆更服帖。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做到了叫隔离污染的这个标准啊。
1: 是
0: 防晒系数 SPF 的25+PA 的两个加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
1: 对，这个就是日常是没问题的，
0: 这一点还是非常非常的
1: 必要的，
0: 必要的，而且呢方便啊，所以日常的通勤没有问题用它。而且呢搭配的粉尘隔离技术可以在肌肤的细胞周围形成保护的屏障，抵御一些伤害，给予肌肤多重保障。哎，这个呢就是帮助我们的皮肤获得一些更好的环境嘛。
1: 对，
0: 另外这款 CPB 的这个长管隔离，它其实现在在网上卖是369块钱一支，今天我们是269块钱，便宜100块钱，对吧？这个是我们的店里的价格，但是现在是有活动的，买一支送一支，两支都是正装37毫升、而且是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保真是您可以放心的。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可以尝试一下。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隔离的隔，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而且这款 CBB 的长管隔离其实是不挑肤质的，
1: 对，它不挑肤质，不管您是您油皮啊、干皮啊、混油皮啊、混干皮啊，您都能放心的用。而且刚才李红也提到了它革命性的转油微光的技术，而且它有这个崭新的高效造光，能让我们的油分转化成自然的柔光，对于油皮和混油皮是非常友好的，同时它可以做到防止粉底还有彩妆的脱落。
0: 哎，我觉得这点确实特别贴心，
1: 特别好，因为它能够长时间的保持妆感，其实对我们女生来说，尤其是要带妆时间比较长的女生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0: 就上班嘛，你不可能一直在补妆的，
1: 对，
0: 它不用担心有这个脱妆或者花了这个。
1: 对，所以它叫越夜越美丽嘛，就时间越长越好看。它不是说随便说说，有了它呢，您上班一整天是没问题的。另外还有一点我要强调的，就是它的遮瑕力是比较强的。上脸之后，您只要不是特别严重的，像黑眼圈、痘印、红血丝还有斑点，基本能遮个7七8八。它其实是一个伪素颜神器，就是说您今天不化妆就涂个口红，那您上个隔离就够了，它也有一定的增白的效果嘛，对吧？那底子好的女士，其实用完这款隔离，您定个妆就可以出门了，不需要再涂粉底液了啊。
0: 另外，它质地也是很轻薄的。
1: 对，
0: 我们好多人形容这个隔离说是内衣，然后彩妆是外衣，
1: 没错。
0: 所以说呢，它的轻薄是很重要的。这个 CBB 的长管隔离呢，质地是轻薄又滋润，而且延展性非常非常的棒，很好推开。
1: 对，它上手之后呢，您可以试一下啊，您在手上试一下，轻轻的涂抹一下，它不会有那种闷的感觉，让您的肌肤能够足够清爽。而且它的味道非常好闻，是那种葡萄酒还有玫瑰香味。
0: 对，用量也挺省的。
1: 是，刚才我们也说了，您只要黄豆粒大小就能够涂完整张脸，非常的省。
0: 对，延展性非常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 CPB 的肌肤之钥的长管隔离。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头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其实一款好的隔离能够承担很多的作用，而且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长管隔离37毫升的正装，北广价269块钱一支，但是我们现在是有活动的，我们的是有买一送一的活动，是从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的，和一支才130多块钱啊。如果需要的话，赶快去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您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隔离的隔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儿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3: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4: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7: 黄灯了，冲过去。
4: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3: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家，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3: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1: 踏遍打卡，
3: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3: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1: Are you ready?
0: Are you ready?
1: Let's go!

北京时间的16:03，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各位周五快乐，我是柯涵。开场曲哈，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开场也是说了周五嘛，所以说今天的歌单呢，还会有一点小抽象哈。其实有时候平时想给大家放一些比较搞笑抽象的歌，但觉得好像突然来那么一首，哎，冷不丁邦邦就是有点奇怪，所以我决定今天把他们都归到一期节目里，当然也很符合我们今天周五的气氛哈。所以说欢迎你来到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音乐种草家，我们熟悉的周末活动种草日又来喽，欢迎来随时跟我互动，本周末你的计划是什么，当然我也会给你种草在这个周末那些非常值得去看的演唱会，还有超级棒的一些市集啊演出啊。为什么开场给大家放喜人奇妙夜的开场曲呢？哎，就是因为最近他们在全国巡演嘛，然后呢刚刚就是公布了他们在6月11号到6月14号会回到北京

一下，种草一下。如果开票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去线下放松放松，毕竟有时候精神食粮，包括说饭搭子，真的都是通过看喜人来获得一点点短暂的快乐的哈。接着来听到下一首吧。有时候我们就是需要这种感觉，什么感觉呢？有时候你也说不明白，就是一种想要的感觉呗。所以我们来听到许茹芸在2000年，她有一张专辑叫做《难得好天气》，其中的一首歌就是《想要的感觉》，这是一首 Bossa Nova 的风格，也是一改她苦情歌的曲风哦。

这是来自许茹芸想要的感觉，发行在2000年的她的专辑《难得好天气》哈。今天还真的是难得好天气，因为据天气预报显示呢，明天、后天还有大后天，就是周六一直到下周一都会有下雨。哎呀，虽然说确实天气比较干燥，有时候我们还是会想说下雨还蛮好的啊，会觉得比较湿润，然后也许有一些这个杨柳絮呢就会随着雨，就再也不会出现了哈，会有这种美好的愿望。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带雨具，带好雨伞哈。虽然说这个周末下雨，但是也不妨碍大家去看一些演唱会啊，或者说是去室内看一看展。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种草的本周末第一场演唱会就是来自汪峰北京演唱会，5月16号的晚上呢，他会在首都体育馆开启他的相信未来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关于他的歌呢有很多的金曲，比如说怒放的生命，比如说北京北京，相信你到现场也都会大合唱。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带来的就是我非常喜欢他的一首花火，这首歌其实就是他在单飞之后的一个代表作，收录在2000年的同名专辑。当然在这首歌的时候他也是处于而立之年，对青春对生命都有一些思考，送给你咯，花火。

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现在是星期五晚上，有很多朋友可能明天正要去汪峰的演唱会哈，所以我们来预热一下这首花火。当然了，我们今天还是周末活动种草日，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发出了互动，比如说7758，他说下雨正好凉快凉快哈，这两天太热了，北京好像真的这个春天到夏天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果不其然，今年的春天我又没有穿上我的风衣哈，明年不对，等今年秋天再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吧。然后我看一下还有什么，我们的燕玲她说周末她会去看珠宝展养眼养心，还有很多朋友说周末约了闺蜜逛街吃饭啊，还有同学一起聚会。你看每到周末的时候大家的心情真的都非常好，而且我发现每到周五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来互动的朋友就特别多，是不是大家周五都会提前下班啊？所以接着下一首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昨天刚刚出炉的一首单曲啊，然后也是很多人万众期待的，就是2026我们的美加墨世界杯，很多朋友都喜爱的哈，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来自 Shakira 还有 Burna Boy 他们一起合作的代代，没错，这次的名字很可爱，代代它其实是意大利语哈，就是加油的意思，刚刚上线咯，朋友们我们来感受一下这样的热情吧。

整首歌的精髓应该就是在最后这个哒哒哒哒，虽然你可能听不太懂，因为他毕竟唱的是这个其他的语言哈，但是这个哒哒呢，虽然它是意大利语，但是加油的意思，哎，瞬间是不是又学会一个新的词汇？来自 Shakira 夏奇拉，这是他第四次为世界杯献唱了。之前最开始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时候，闭幕式歌曲 Hips Don't Lie， 2010年南非世界杯也是知名度最高的一首哇嘎哇嘎哈，然后一直到2014年巴西世界杯闭幕式歌曲啦啦啦，然后这是他第四次哈，有而且这一次呢，他的整个这首代代的版权都会捐赠给全球公民教育基金啊，也是为世界各地的儿童来提供优质的教育还有体育的活动。所以你会期待吗？当然我们从这首歌曲就能感受得出来啊，每一次到世界杯期间呢，热情真的是活力四射。这一次他们也是用了雷鬼，然后再加上这种 Afrobeat 的风格，你会发现没有之前的编曲那么复杂了，好像现在大家都是在化繁从简啊，不管是从作曲还是编曲还是歌手的审美上，有时候越简单就是越容易学会。所以你会预测这首歌会大爆吗？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在周末，现在是星期五晚上喽，很多朋友都要去开启自己的周末计划了。好了，接着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曲哈，也是最近非常火，郭靖他出了自己的全新的单曲，但是呢我们的单曲放太多了，新歌放太多了，我们来回顾一下他的心情。

0: 自郭靖《心墙》。其实这首歌也是林俊杰来作曲，姚若龙作词，发行在2009年。然后最近这个歌手马上不是要开播了嘛，所以呢其实还没有官宣完全之前，有很多朋友都在猜测，哎，谁到底会上，谁到底会唱。我们在放郭靖的时候就有朋友说哈，这位叫做910，他说为什么有的歌手的声音出来就自带旋律，这就是老天爷赏饭吃吗？确实我觉得在艺术行业老天爷赏饭吃这个事情太重要了，天赋，哎呀，我觉得在成功里天赋就占到很大的比例了。所以我们接下来除了来听歌之外，我们还有周末活动种草时间，
1: 种草纽斯，种草 news。
0: 首先跟大家来种草两个北京最近超火的两大看点啊，一个是玛雅文明大展，一个是新文创市集。首先玛雅文明大展5月18号就要在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幕了，名字叫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啊，这个展期会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那这是首博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特展，近10000平方米的特区，将近800件文物，那其中90%呢都是第一次来北京。整个展览是分为三大板块，第一个是神秘的玛雅世界，大家能看到象形文字、神像、古老石雕，沉浸式的感受古玛雅文明，还有超级震撼的王的宝藏，还有大自然的精灵啊，各种动物主题的文物啊，更能够看懂古文明里人与自然的关系。那当然还有很多免费的打卡点，比如说美洲豹啊、太阳历场景，还会有很多集章的活动。所以说你现在逛展除了看展之外，其实仪式感也是超强的。 OK， 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接着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给大家带来周末活动种草日，也欢迎你在听听 FM 当中来找到我们的聊天室哈，音乐种草家，随时跟我分享一下本周末你的计划是什么。当然你也可以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我此刻正在视频直播的账号刘柯涵，多种方式任你选择，你都可以在随时随地任意时间任意地点任何平台找到我。待会儿见啦朋友们。

0: 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浪漫收官，午夜玫瑰爵士之夜即将重磅登场。格莱美殿堂级爵士巨星库尔特·埃林领衔献唱，演绎《与我共飞》《自然之子》《是时候说再见了》等爵士金曲，醇厚声线诗意流淌，慵懒旋律浸染夏夜，以绝佳音乐质感为五月音乐节画上温柔句点。五月二十四日，相约国家大剧院，赴一场浪漫爵士乐之约。樊志登率法国广播爱乐乐团携手钢琴家康托洛夫，18至19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两晚联奏，首晚狂想交响将奏响拉赫玛尼诺夫与布鲁克纳的宏伟篇章，次晚牧神圆舞沉浸于德彪西牧神舞后及拉威尔圆舞曲等纯正法兰西印象派杰作之中。购票热线010-6655-0000。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推荐你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4: 燕之屋，
5: 劳驾您嘞，谢光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9: 音乐种草家，
8: 解锁北京上空
10: 最年轻、最会玩
8: 音乐生活指南。
11: 爆款歌单，
8: 演出现场
10: 卡点打卡，
11: 一键三连。
8: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11: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8: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11: Are you ready?
8: Are you ready?
11: Let's go!

北京时间的16:3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五快乐，我是柯涵。每周我们最开心的就是周末活动种草日的这一天啊，除了给大家分享特别棒的演出，然后还有一些可以出去玩，哎，出去逛一逛的好活动之外呢，还能反向的收到大家给我的种草。说真的，有时候我都没有关注到的一些活动啊，就是在大家听听 FM 当中的留言里看到的，当然还有抖音直播间此刻正在发弹幕的朋友说，说20年前在北京的时候就天天听974，然后没有想到现在离开北京了，居然还刷到了我们的直播。你看这就是什么缘分，缘妙不可言啊！现在我估计在抖音正在直播的得有100万个主播吧，但是为什么大家偏偏刷到了我的呢？你看音乐就是把大家连接在一起了，所以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音乐种草家，跟我分享一下本周末你的活动是什么哈，可以来给所有人来种草一下。接着我们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说真的每次放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哭，我没有开玩笑，此刻马上这个眼泪要掉下来了，来自五月天终于结束的起点。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晚上五月天的5525+2北京鸟巢站的最后一周开始了，然后到5月18日呢，他们就会结束本轮巡演。所以终于结束的起点直到现在还没有唱过，很多朋友都在想说，哎，那尾周就是最后几场他们会不会唱呢？不管他们唱不唱，总之在这儿我先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舞迷老师喽，来自自传。

终于结束的起点来自五月天2016年他们自传的专辑，很多朋友都在猜5月18号他们的最后一首歌到底会不会唱呢？为什么终于结束的起点啊？因为反正可能这一次在内地巡演完之后呢，就会迎来所谓的休息休团期啊。但这个休团期呢，并不是说再也不会回来了，可能会有一些时间见不到大家，去做自己的专辑，或者说是去做自己的大电影。总之不会再像前几年那样演唱会那么频繁，然后大家想见的时候都可以见到。所以终于结束的起点嘛，就是这里虽然是结束，但是也是另一件事情新的开始。你看他们总是在安慰我们哈，对，因为对每个人来说，可能有些时刻你都会觉得哈，怎么就这样结束了，但是你换个思路想，也许这个结束就是另一件事情的起点呢。所以我们也都在期待。好了，当然除了要去鸟巢看五月天的舞迷老师们，大家也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先去一下朝阳公园。为什么呢？因为朝阳公园的水上有这个舞球啊，对不对？大家可以去打卡，可以去拍合照。另外在这个周末朝阳公园除了有五个水球舞球之外呢，还有一个新文创市集哈，非常非常的厉害，一直从15号到24号，持续10天，而且是全程免费开放的。在这个地方呢，有几十家潮玩 IP， 然后还会有非遗老字号啊，大家都可以去逛逛摊位，包括你喜欢的什么泡泡玛特啊，然后一些巨型的 Molly 城堡啊，都会进到园区当中。当然，现场还会有很多的 NPC， 李白、杜甫啊，都会互动巡游。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在这个周末，当然如果不下雨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下雨的话，带一把雨伞去逛一逛也没有关系了。当然，此刻它也已经开放哈，你现在去也是完全来得及的。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种草的第二个，在这个周末。

来自 Dua Lipa 的 Levitating。 好啦，我们的节目也快要结束了，再次祝你周末快乐哈。然后呢，刚才这首歌也是收录在他2020年的专辑，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非常动感的电子舞曲的风格，很适合在这个周末你可以去蹦一蹦跳一跳逛一逛哈。最重要的是呢，你可以拿起手机来记录一下，因为现在毕竟是全民短视频的年代嘛，然后我们也会经常在网上，说实话有时候会刷到一些听众发的抖音，然后还会有这个录下我们直播瞬间的朋友哈，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小红书和抖音搜索我的账号刘科涵，然后加入群聊。有时候大家还会再给我种草一些歌曲，下看演唱会的瞬间，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的珍贵，也特别的难得。你看互联网有时候它也是蛮好的哈，可以让我们的距离一下从好像你完全互相摸不到的两个人在空气中飘荡的声音，然后突然变得非常的有真实感哈，我们好像随时都可以聊天的状态。当然也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哎，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记得我开场的时候说了一下吗，我说有时候想放一些抽象的歌，但觉得突然冷不丁邦邦抽象一下有点奇怪哈。但这个歌最近太火了，也特别适合今天。为什么？因为今天是周几，今天是周五，对不对？ Friday night。如果大家最近有刷短视频的话，会发现有很多朋友在翻跳这样一个来自于13年前在某一个综艺节目上，国外的一个综艺节目上哈，一个非常松弛的朋友带来的一个自己的创作，然后直到2024年，他真的把这首歌的电音版啊发到了互联网上。所以最后的时间，我们留给 Friday Night， 祝你周末快乐喽，好不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我是柯涵，下周一下午4点再见了，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维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的购物平台维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4: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每天都会用到面霜。一方面呢，是为了稳定自己皮肤的状态；那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要抵抗时间还有岁月的痕迹。那大家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皮肤或者说你的脸需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聊到抵抗时间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聊皮肤的密度。
3: 对，说句实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皮肤不再像20出头那样紧致且富有回弹，
4: 对，
3: 是因为支撑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了空隙，那皮肤的密度在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皮肤的韧性和密度，所以说选择面霜要选择能从底层改变皮肤状态的。主角赫莲娜的黑绷带应该就是大多数人的优质选择了，并不是为了强行抹平每一根细纹，而是为了在这个充满生活当中为皮肤找回那种稳如磐石的秩序感。
4: 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赫莲娜黑绷带的新版，含50%玻色因版本的这个面霜。
3: 哎，这也是这两年黑绷带的更新的版本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赫莲娜这次升级的黑绷带呢，足足添加了50%的玻色因，这是它的宣传的这个重点。那玻色因也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
4: 对，
3: 它的作用不只是作用在皮肤表层，它还可以促进比如说真皮外层的这个细胞外基质 ECM 的粘多糖的生成，以及促进真皮表皮的连接层中的四型和七型的这个胶原蛋白的生成。那么我就有一个疑问了，黑绷带之前卖得这么好，而且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4: 很优秀了，
3: 哎，对啊，为什么还要升级到50%的玻色因啊？为什么要有这么高的浓度？那它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的皮肤真正能感受到吗？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姑娘的疑问。
4: 对对对，我先回答第一个吧，就是说它为什么要升级到50%哈？那如果说把我们的皮肤比作一座大厦，那玻色因呢就是加固大厦的钢筋，所以可见它很重要的。那50%的溶液浓度是直接进入了深层重建的维度。那由于咱们现在啊，女性朋友面临的外部环境，像紫外线、蓝光、空气污染，
3: 每天对着手机，对吧？
4: 对对对。那另外还有内部的压力，比如说我们情绪的波动、工作的压力、内分泌，是不是？其实是比以往的很多时候都是要复杂的。
3: 对对，
4: 所以说皮肤的损耗速度也是在加快的。那浓度提升的本质就是为了跑赢您的损耗。那第二点就是李红刚刚说的50%嘛，那浓度这么高，能不能吸收的问题，是不是？那这个就是赫莲娜引以为傲的工艺，也是它一直这么贵的一个原因哈。因为很多它即便把这个浓度推上去了，上脸您会觉得黏黏糊糊，但是赫莲娜它采用的是高成本的冷压乳化工艺，它把高浓度的玻色因封存在特殊的微小液滴当中，当面霜接触到您手心的温度还有皮肤的瞬间，这些微小的液滴就会像定向爆破一样，能够精准的穿透我们的皮脂膜。所以说即便浓度很高，它也是能够真正的进入深层作业，来帮助到我们的皮肤的啊。
3: 所以说呢，黑绷带这次升级呢，一方面是把里边的玻色因加强了，另外一方面是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皮肤吸收进去啊。我觉得它还是有必要做这个升级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

0: 59元。
1: 对，是50毫升的。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限时的优惠，也就是说
0: 买一送一
1: 的这个一是什么？还是50毫升的正装，还是黑绷带的新的50%玻色因的版本，等于说1999您到手的是2罐正装的新版本的黑绷带。
0: 对，但是数量有限哈，赠完为止，所以您得抓紧时间来购买啊。
1: 对，
0: 购买方式给您介绍一下，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哎，而且呢还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
0: 啊，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正品的保障啊。它的每一个黑绷带上边都会有一个二维码，您收到之后呢可以进行扫码去验真。

0: 提供的顺丰的快递，所以说时效性也是可以保障的。
1: 对，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1999元，然后如果您抓紧的话，能做到买一赠一，1999元，两罐正装的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
0: 而且是50%玻色因的新版本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且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新版本50%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会问啊，就是黑绷带如此的贵。而且呢，它是作为一个很多贵妇选择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我们在平常的市场上是不是能够找到平替？那么50%玻色因是不是真的那么的难得？
1: 那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啊。其实在这个欧莱雅集团的内部呢，玻色因是共享的，但是等级和配方工艺是天差地别的。那像我们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主打玻色因的高端面霜，您可以去看看，它的浓度大多是维持在10%到30%左右。所以不管是黑绷带还是白绷带啊，它一直都是赫莲娜的当家产品。那再说说为什么没有平替。玻色因这个成分本身其实不难获得，难得的是肤感和效能的平衡。什么意思？有些品牌它可以做成50%的浓度，质感它会像胶水一样难以推开。赫莲娜的技术核心还有它的积累就在于它能够让这么高浓度的成分依然保持一种轻盈的亚光的质感。那这种绷带质地呢，是赫莲娜跟某些机构合作多年的一些结晶，所以说平替是没有的。
0: 而且呢，这个新款用起来的触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
0: 它的这种触感呢，类似于冷压的丝绒。黑绷带的迷人之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那些近乎执拗的质感。
1: 对，
0: 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呢，特别攻克了高浓度玻色因的适配的难题，绵润的绷带质地，丰润却不黏腻，上脸后呢，仿佛被一层隐形的绷带温柔的包裹着，轻轻按压就能够快速的渗透，不会有闷肤感。一瓶下来以后，你也不会感觉到皮肤越来越厚实的那种，而是非常非常的轻盈。
1: 对，没错。那您打开那个罐儿啊，您就能够看到它是一种冷奶油的那种质地。它不是那种油光四溢的润，是一种充满的亚光感。这亚光感这词我们提了好几遍了啊。上脸的时候，在掌心微微的回温之后按压上脸，这个就先给它这个乳化一下嘛。然后它就会瞬间形成一层特别薄但是富存在感的保护膜。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像在您的脸上拉起了一道隐形的绷带，所以它叫黑绷带嘛。这种温和的收敛感会给您极大的心理安慰，就好像是所有的细纹还有皮态呢都被这层膜给安抚住了。
0: 哎，这就是黑绷带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欢迎的原因。
1: 对，
0: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浓度玻色因的新的版本啊。而且今天的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等于说我们的有效的成分增加了。但是黑绷带的价格并没有贵。
1: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官方店铺呢，50毫升是要3880元，而我们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999元，而且如果您现在啊来购买的话，还会给您买一赠一，2罐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数量有限，赠完为止。那如果您要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黑绷带这是新的效期，同时是直邮到您手上的，用的是顺丰的快递。还有一点就是它是由溯源二维码的，您可以看。

0: 洽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

0: 不住身体。可可爱的江麦琪，那两天热的时候呢，确实泽华也是一个晃来晃去的，所以很想要在那两天的过程当中放这首晃来晃去的人，但是奈何呢，就是那两天的时候总会忘记这首歌曲。
1: 对，
0: 然后今天天气好不容易又没有那么热了，你也不是那晃来晃去的状态了，然后这首歌又出现了，人生啊。
1: 所以这有的时候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加人生啊，片花当中不是春天的片花吗？就觉得说，哎，好像是啊，虽然说感觉春夏之交。

0: 什么飘樱花满天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或者飘上什么四月飞雪的时候，我们去那日子可难选了，那要等一等，等半个月可能要。
1: 对，但是
0: 好浪漫，
1: 这个场景很浪漫。如果是你，你愿意吗？
0: 我愿意啊。
1: 就对方跟你说，你们也约定好十年以后的，
0: 对，
1: 今天几号？5月15号，5月15号在哪哪哪我们
0: 相见。对，我觉得如果能去的话，就会去了
1: 啊，
0: 对不对？
1: 然后大家等一天吗？
0: 如果说不是很急的话，就等一天吧。
1: 如果他还没有出现的话，就放弃了。
0: 对，就放弃了，内心也死心了，而且觉得自己似乎对于年轻时候的一个诺言、一个承诺有了一个交代，对不对？
1: 可以的。
0: 哎，你不是之前看《甄嬛传》来的吗？
1: 对啊，是啊。
0: 你记得不记得当时皇上那个大珠？

0: 好珍惜一下那个瞬间，还挺有意思的。
1: 或者说近期哪一个瞬间你现在一想到就说，哎，这个瞬间还突然跳脱出来从我脑海当中，也不妨在周末随性的跟我和泽华来分享一下。
0: 嗯，今天发现了一首周华健我之前没有发现的歌，叫做意外的旅客。
1: 哦，好意外的歌哎。
0: 啊，你听过吗？这个
1: 没有，印象不太深，
0: 是吧？一块来感受一下。
1: 来，

0: 你听不同时代的人在推的这个门，你都会感觉那个门的厚度是不一样的，然后推开以后出来的感觉也不一样的。杨乃文是可能分不同时期当中，哇，推开这个事业门去好好的体验，体验完以后再带来自己的种种的感慨。他们这种就好像推开事业门以后就是江麦这种晃来晃去的、这个样子、
1: 这个世界就是感觉每个世界遇到的事情或者说他要看到的风景是那种在自然界的又或者是在大都市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是吧？
0: 挺有意思的，就不同时代当中的不同口吻、不存在哪种好哪种不好，只是会有不同的一个视角。
1: 我甚至会在那首歌听的时候会觉得，哦，年轻一代的声音会让这首歌的轻盈感会更多一些。
0: 对，
1: 杨乃文其实推开世界的门其实有一些感觉，我们说有一点略带沉重感的。
0: 对，
1: 就那个世界之外的感受或者打开这个世界之内看到的事情有好有坏，是需要你慢慢通过你自己在这个世界的成长和接触去慢慢判断的。但是刚才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对唱的版本让我觉得，哇，世界的美好对他们来说其实应该是敞开怀抱敞开双臂去拥抱他们的。
0: 所以下次这样火星电台我也会想问一下他们有没有听过银河快递这个版本的、然后他们对于这个版本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好，回来推开这个世界的门以后呢，你会发现，哇，有好多的展品是没有看到过的呀、
1: 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昨天我们已经介绍了，马上就会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在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正式的开展，展期的时间呢挺长的，一直会持续到10月18号。
0: 800件来自的这两个国家都是我非常想要去的，一个是墨西哥，一个是秘鲁。它首先是距离很远，然后去起来呢确实不太方便，且你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好好的去领略他们的文化啊。这次的展品当中呢就有800多件都是来自于墨西哥、秘鲁等地的珍贵文物，多数也是首次来华展出，并且部分是全球首展，这个厉害了。
1: 对，这一次呢会全面展示秘鲁西潘王陵考古的成果，80%的文物呢是第一次来到中国，而且超半数是从来没有离开过秘鲁的，所以这真的是不用飞那么远。我记得好像小航那次去的时候飞了至少得有七，忘了，大概得有个2天左右的时间，得转机，
0: 因为得要转机嘛，
1: 对吧？要转机的时间就很折腾，所以就啊，算了，就是一天以上呢，我都已经暂时放弃了。
0: 是，然后这次展的现在也是很好玩的，现在的很多的小朋友们已经习惯了去哪都带 VR， 就出现在你面前的这种展，
1: 对，
0: 所以在这次的展当中呢，依然是有 VR 的体验的，而且还可以集章打卡，联动北京地铁、动物园、植物园等等的，包括文创市集，以及爱美食的朋友们怎么不去品尝一下墨西哥的美食和秘鲁的美食。
1: Taco， 墨西哥和秘鲁的厨师来共同打造的 Taco， 还有美洲卷饼、最有意思我们刚才也推推过了，牛油果味的绿豆糕以及辣椒口味的冰淇淋。
0: 很多朋友可能会说我要去吃墨西哥鸡肉卷，墨西哥鸡肉卷真的只是一个营销的噱头啊，它的墨西哥卷饼其实挺有自己的特色的。
1: 是的，而且北京地铁的1号线八通线也推出了美洲豹号的主题列车，也是营造了全程观动啊、全程联动观展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所以购票方式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实名预约购票。
0: 欢迎各位尽早的去感受，因为越往后的话这个展一定是很火的，所以会有很多的朋友到现场，早点去的话你可以早一点享受那种松弛的那种状态，其实挺好。
1: 沉浸式观展的时候你拍照啊或者你想拍一些视频的时候旁边是没有人的。

0: 打 call 的啊，也是让这个话题度更加的持续性的往上涨了一涨。
1: 嗯，
0: 然后杨洋呢也是堪称是 IP 专业户，这次当在剧当中饰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展昭啊。
0: 就是什么样的感觉的展昭呢？
1: 应该是一个就是有少年气质感的，同时武打招式也是蛮强的这样的一个展昭。因为据说里面95%的打戏是由演员亲身上阵的。
0: 嗯，
1: 然后他饰演的展昭是展现了双手剑、
0: 嗯、
1: 转刀等等招式，而且融合了南派的洪拳和书法的这样的一个韵律。兵器呢，据说他整个呈现的也特别的有考究严谨，2分钟内切换了长棍啊、玄剑呀、啊、等等一些武器的打戏，成为了一个名场面。说开我记得那天有一个热搜是演了4集，打了4集。
0: 哇哦，
1: 就是前面的打戏量很足。
0: 嗯，打戏量非常考验演员的、嗯、但是舞蹈演员出身的杨洋在打戏上是没有问题的，他稍微再更加努力一点的话、嗯、所以在这次的剧当中营造出来是一个更加的帅气的，依然也是非常的漂亮和潇洒的一个展昭的形象。
1: 对，所以剧中这个打戏的密度很高嘛，被业内称为是手搓的武侠。然后整个剧说是冷色调的水墨滤镜和实景搭建的，
0: 哎，那看起来挺美的。
1: 对，4K 超高清的这样一个画质下，大家会觉得虽然看的是手机上的电视剧，
0: 嗯，
1: 但实际上画面的感觉真的有一种看电影的感觉，
0: 嗯，
1: 极具那种古典的美学的感受。包括里面有一些说像是雨夜巷战呀，
0: 好看，
1: 还有这个竹林剑舞啊，都是
0: 想到那个以前的那个，
1: 像那个
0: 张曼玉演的那个《卧虎藏龙》，《
1: 卧虎藏龙》里面也会有那个，
0: 对
1: 吧？
0: 是
1: 这个《风云天下》什么《风云雄霸天》《雄霸天下》的时候，当时我觉得有一些电影还是有那种画质的感受的。
0: 嗯，然后片头呢也是采用了动态的水墨画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嗯、
0: 我们俩应该都还没有看，然后回去可以好好的追一下。
1: 我是看了一下预告片，然后我是觉得说里面可能女生的打戏会比男生打戏稍对来说稍微弱一些些。有人会吐槽说，可能女生的打戏呢相对来说比较绵软、
0: 嗯，
1: 可能先看看男生打戏吧。以及整个这个故事的剧情讲怎么样，是不是能够实现大家对于以前那个展昭的一个印象。
0: 除了打戏，我也挺想看一下展昭的感情戏的，好像以前展开的并不多。
1: 没有硬汉嘛，
0: 对吧？
1: 对，侠骨柔情，他柔情只表现了一点点点，
0: 硬汉也会被爱情所打动到啊，所以那个柔情会更加的动人呢、啊。
1: 对，所以要看一下大家喜不喜欢张若楠和杨洋这个 CP 咯。
0: 也好奇这个杨洋版本的展昭会不会在爱情方面妥协。
1: 来来听妥协。

0: 对对对对对，不好意思，我刚才要说的是英雄，说成了卧虎藏龙，但卧虎藏龙的那个美学感觉
1: 也是的，
0: 是的。嗯、
1: 张曼玉参演的确实那部是英雄，但是我们会觉得印象当中的话，其实有一种水墨画的感觉。这几部电影当中都会有可圈可点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0: 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蔡依林的这双拖鞋，非常受欢迎的一首歌曲《爱到
1: 拖鞋》。
0: 拖鞋，
1: 对，哦吼吼，挺好的。下次，哎。
0: 你这个拖鞋不错，
1: 给我一个很好的出题思路。嗯，
0: 哎，就很多喜欢的这首歌曲的粉丝都管这首歌叫拖鞋。
1: 嗯哼，
0: 因为它里面唱的那个腔调嘛。
1: 爱你的拖鞋。
0: 嗯，对，因为很多的就普通话的歌词在歌曲当中，你不能按照它的原本的那个发音方式去唱，所以就容易会产生一些很可爱的小误解。这些很可爱的小误解反而会成为一个昵称，让这首歌曲更红一点。

0: 真的，你有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想象当中是这个样子，但是事情发生了以后，你就变成了慢慢的你在意的你不认识的那个人了。
1: 嗯，
0: 像这首歌曲一开始的第一句歌词，在对的时间说错的话，好像总容易唱到我们心里去。每个人在你最在意的那个事情面前，都会犯这样的愚蠢的错误。
1: 就你甚至以那种就是不想，其实你是想拥抱他的一个，就是内心当中是想拥抱他的，
0: 太在意了。
1: 但实际上刺猬的背刺一样，就是你拿刺去扎痛对方，才能够说我要你在意我，对吧？我要说一个跟内心相反的话，让你似乎要。

0: 麻烦删掉狮子座。今早上出题的时候，他没有，郭 PD 没有猜到裘德，只猜到了狮子座，
1: 那也很厉害了。
0: 对啊，我觉得最起码第一个他想到这个星座，然后又想到我还有一说男歌手的歌曲，然后呢包括是内地的男歌手，我觉得很多人都已经猜到裘德了，他只不过还没有联系上，所以这首歌有点小遗憾。
1: 而且裘德其实可可爱的歌不多，这首歌算是为数不多的，然后又深受大家喜欢的一首可可爱的歌。
0: 对，他最近一段时间当中的专辑里面似乎都有来那么一两首可可爱的歌，就让你觉得说这个人脑海当中真的有一个天马行空的小世界，一会儿可能是在旋转木马里面的，一会儿可能是在一个浪漫的宇宙当中的。
1: 为啥要删掉狮子座？狮子男跟狮子女相似吗？
0: 狮子男跟狮子女，
1: 代意是狮子女啊。
0: 对啊，我倒觉得跟狮子男有一些相似吧，因为都是比较热情阳光外向的
1: 啊。
0: 但是我没
1: 有话直说，
0: 对，我没有去具体了解过狮子男怎么样
1: 啊。那如果对方涂了你觉得颜色不好看的口红，你会直说吗？
0: 我可能当时不会直说，但是我会找到一个机会契机说，哎，这口红的颜色挺特别的，你特喜欢吗？
1: 啊，拐弯抹角的告诉
0: 对方。对对对对对，或者
1: 那如果是亲闺蜜，你会直说吗？
0: 会，这个口红有点怪哎。特别好的亲闺蜜会直接说，她可能说你懂不懂审美啊？我就会哎，不懂呗，怎么样？
1: 哎，所以女孩子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呢？我觉得一方面肯定会动摇，当然会另外就想
0: 推荐给
1: 他
0: 颜色，把我自己薪水的给他试试看，强烈现场就让他卸掉原来的口红去试一下，然后获得他的认可，暗投安利。
1: 我一直不懂女孩为什么一个包里面要放那么多支口红，
0: 因为她有的时候跟气色呀、跟服装啊、跟风格呀、跟发型啊，甚至跟你当天的心情都不一样，都有一些不同搭配。
1: 我相信很多女孩都会有这样的期许，就是不要带大盒，就大件的，因为带那几个的话也很沉。
0: 对对 对, 对，
1: 如果是小 mini 装的话又好用，然后随身携带也不占那个包的位置。
0: 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两年的时候，三四年前那段时间当中，世界的整个的一些彩妆都在属于一个销售量下滑的状态，反而是口红逆势上扬，就是觉得说，哎，这个颜色能一瞬间提亮人的心情，而且口红的这样的一个唇膏口红这样一个使用方式，也能够让很多女性能感受不一样的快乐。
1: 猜不到吧？我们就从裘德的麻烦删掉狮子座这样的顺滑的过渡到了我们要卖口红了。
0: 520底价告白，送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最高满5200元送阿考亚海水珍珠吊坠，所以添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限时福利，赶紧搜索一下早安大王牌，今天回复口红面套，
1: 5个颜色5个色号只要199块钱啊，这样平均下来才40块钱一支，然后就可以享受到5支都是迪奥的正品，所以先赶紧回复口红2个字到早安大王牌当中。然后我们说一下都有哪个色系，第一个色系呢是999传奇红唇，
0: 我有
1: 正红色的终极范本，那就是那个熹妃娘娘的时候的那个颜色了，
0: 差不多，但那个颜色它会感觉更偏橘一点，我觉得这个传奇红唇的感觉涂上去特别显气色，会显人白，
1: 舒淇那种是吧？
0: 对，
1: 好漂亮。
0: 就是你一旦穿一个黑色的裙子或者那种比较纯色系的，然后你今天又想打扮的古典典雅一点的话，大气一点的话，这个999传奇红唇很烈焰。
1: 你看女孩子真的很喜欢口红，我只说了一个色号你就看看，
0: 很烈焰，我
1: 就很开心，
0: 我有。
1: 那么720豆沙红棕，
0: 相对来说柔和了一些，你穿一些正装。

0: 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保定野三坡当一回峡谷探险家，组队闯关破解神秘剧本，邯郸东太行悬崖挑战，云端庆功 GET 人生必挑战系列清单，秦皇岛北戴河与全国轮滑爱好者集结，在滨海赛道追风逐浪，保定白石山挑战云端飞拉达，零基础体验1900米高空攀岩，欢乐挑战硬核假期，五月游玩就去河北。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歌了，然后他又重新编曲了一下，在这个阶段重新感受你走你的路，我也走我的路。可能年轻的时候对这样的感慨跟这个阶段的感慨是不一样的吧。
1: 嗯，所以可能在这样的一种演出情绪当中的时候，看到了5月16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时候，哎，静悄悄的耶，怎么突然看到这个消息？
0: 你这礼貌吗？
1: 不，我的意思是他开演唱会的消息应该是伴随着一点别的什么事情，然后同时官宣的时候就觉得，哦，可能稍微来说宣传力度没那么大，就能够理解了。
0: 要不然要麻烦山料狮子座呢，这个人真的是开了麦就说怎么静悄悄的。
1: 但我真的是没有看到嘛，对不对？5月16号明天晚上首都体育馆的时候，汪峰相信未来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怎么样，是不是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的感觉？这事儿不知道呀，之前
0: 哇，你这个人太厉害了。哇哦，好，汪峰团队这是可爱的代意啊。人家以往都通不通就上热搜呢。
1: 对，人家不需要嘛，我的意思是不需要铺天盖地的去做宣传，但是这一场演唱会的话，喜欢的人都早知道了。
0: 那你都得罪人了吗？再得罪一个好的。那你知道明天晚上胡夏也要开演唱会吗？
1: 因为我只这两天关注到了洪佩瑜。但是前两天我们聊到过说胡夏马上要开演唱会的事儿，我知道这件事儿，但是不确定是5月16号的晚上。
0: OK， 就是明天，就是这个周末啊，就是两场大型的演唱会，然后以及今天晚上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可以到现场再去看一下洪佩瑜的一个演出。
1: 是的是的是的，来吧，看一下，先是关注到的是明天晚上首都体育馆的汪峰相信未来巡回演唱会。那相信从94年到现在，汪峰的音乐记录有了很多人啊一起呐喊与低回，以及愤怒和温柔，他的迷茫和坚韧呢，可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在他作品当中是从来不会去回避的一个问题。
0: 嗯，主持人的不容易啊，完了我以为都翻篇又重新来找了一下。
1: 给他多说点多说点。
0: 这次除了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北京北京灿烂的你还有光明这些非常著名的歌曲之外呢，还会融入新专辑人海当中的作品。
1: 嗯，同时也会在北京北京当中听见城市的呼吸和眷恋，然后灿烂的你呢也点燃了心底的勇气。哎，春天里会不会也期待有人，就是会期待这首歌？
0: 肯定啊，他现场肯定会唱的，
1: 对吧？包括新专辑的歌也会唱。那要不要再放一首他的歌？还是会选择播放一下谁的歌？
0: 所以啊，汪峰老师该投广告的时候还投广告，这样会在节目当中给您做的宣传也会做得更加的到位。
1: 对，我们提早就好好的了解了一下，因为最近5月份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活动也很多，
0: 对，
1: 5月份的演唱会也特别多，
0: 是吧？对，现在演出行业确实很卷，但是今天也是看到一条非常让人伤痛的一个消息，包括此时此刻还是在微博的热搜上的这样一条消息。
1: 对。
0: 来自于温岚的，
1: 对，看到温岚呢是因为身体的缘故哈，也是看到昨天晚上紧急送医，所以在今天的时候呢，消息才通过经纪人代发出来，透露说是因为高烧不退，伴随着剧烈的腹痛，然后呢在加护病房里面正在接受治疗，然后经过了经纪人进一步的证实呢，他是有一个败血性的休克的过程，然后呢还是男朋友以及

0: 我咋学的那么难呢？被人家唱起来那么容易，就很容易就谈恋爱了。
1: 真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所以刚刚跟关了话筒的时候，我也在想说这首歌怎么那么好听，就觉得真的是恋爱的人从心里面流淌出来的旋律，根本不是要为了唱而唱的。
0: 所以他一定是双向奔赴的，你这个人是打开的人，对方就能 get 到，然后就可能会很容易的产生恋爱。
1: 这只是我们现在听这首歌的心惊摇荡的感觉，你再看上 Olivia Dean 在现场演唱的时候，他那个紧致的小麦子的皮肤，修长的大腿，再穿上
0: 各种小裙子，
1: 各种连衣裙，所以现在小红书上给他起了名字叫做古希腊掌管连衣裙的神。
0: 好有钱哦，连衣裙都好贵的呢，
1: 而且那个连衣裙都是那种高定的，
0: 天
1: 哪，就是各种闪着 bling bling 和各种小小的小的那个钻石锆石那种感觉，哇，真的好美啊。
0: 所以这样的精致的女郎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谁会不想跟她谈恋爱啊？
1: 所以那个瞬间我觉得梦不要醒永远不要醒，连我是个女生我都想不要醒，请继续做梦。
0: 所以你听到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她自己嘴角都是上扬的，自己是很享受这个状态的。
1: 对，
0: 真好。
1: 好吧，享受的演出，也希望能够带给大家这样的一种很梦幻但是又特别格外真切的感觉。一年一度的国家大剧院的午夜玫瑰。

也是金曲的演出当中，与我共飞，复古慵懒，自由洒脱，自然之子，空灵悠远，治愈走心。而且呢，是时候说再见，这首歌深情婉转，意韵绵长。库尔特艾琳呢，是一个以个人独唱的独有的唱腔来重饰演绎这些经典，赋予老歌全新的艺术质感，宽迈

0: 5月18号到19号，他们将在重新重装登场国家大剧院。范志刚这一次呢，也会携手钢琴家亚历山大·康托洛夫和乐团呈现出两套非常曲目。首套曲目呢，汇集了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和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曲。第二套曲目呢，是包括了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和德彪西的大海，以及拉威尔的圆舞曲。真正原汁原味的法兰西管弦之声，邀请大家在5月18号和19号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去好好的感受和享受。购票热线电话是010-6655-40，010-6655-4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0: 晚上，所以想要购票的朋友呢，也许可以关注一下010-6655-0000去拨打热线就可以了。
1: 嗯，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在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再度邀请大家记得回复口红两个字，今天只用199块钱就可以带走5支 mini 管的迪奥的口红。

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主。

徐佳莹这样的一首歌也是一改以往的高音唱法，用平静舒缓的语气来唱，像跟家人轻声说话，治愈又走心。而下面一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单车，他呢和父亲的关系一直很疏离，童年唯一的亲密回忆就是父亲骑着单车载他去海边。长大之后，父亲的沉默不是不爱，是不会表达。而 Eason 在唱的时候呢也特别有共鸣，因为他的爸爸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父亲。

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呢是为贾玲的电影所写的，珍惜平凡日常，家人安康就是最大的美满。周深的嗓音干净空灵，在创作时候，词曲作者也是特意要避开那些宏大叙事，只写生活里的小细节，没有大起大落，却满满的是安稳的幸福，特别适合今天，愿我们都能够拥有这样的小美满，家人平安，日子温暖。

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苏芮的歌，像大人对孩子的叮嘱，别怕迷路，家人永远等你回家。既是对孩子的心疼，也是对所有成年人的治愈。不管多大，在家人眼里永远是需要被疼爱的小孩。这首歌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亲爱的小孩。你有这样的家庭孩子吗？你有疼爱自己的，可以在歌曲当中对号入座。

位亲爱的小孩，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今天我们来感受一下家的味道和家人的关爱。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许巍的一首《家》。许巍常年巡演漂泊，也让他对于家有了更深的理解。家不是房子，是家人在的地方，是心灵的归宿，是有爱存在的托举。他年轻时和家人聚少离多，经过迷茫和痛苦，后来才明白，走过千山万水，最牵挂的始终还是家。

无论走多远，家人永远是退路，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好了，我们今天就是国际家庭日，不用多隆重，记得要给你的家人打个电话，发句问候，珍惜身边的温暖就好。感谢各位的聆听，每晚7点到8点，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不见不散。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稍后将会是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明天见。 Ending song 来自严仁中，下夜最后的烟火。你的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轻吟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脸印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
6: 燕之屋，
7: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嘿、hey,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快乐，欢迎光临5月15号星期五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 A 面上半时段各位将遇到的好歌有杨

0: 刘若英知道不知道？
1: 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
0: 刘若英、王宝强，亲爱的小孩。
1: 我亲爱的小孩，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
0: 那英、肖战，跟着感觉走。
2: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0: 苏芮，温柔的夜。梁静茹，关于爱，别人说的都

0: 跨越40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不听话。嘿、hey, 各位欢迎回来，请持续锁定精彩不断的 FM97.4 收听麒麟在5月15号星期五的晚上主持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没错，那接下来是闭面时刻，还有好多好听的歌曲，各位将听到张靓颖轻轻，
1: 可见这风儿轻轻，
0: 杨乃文我给的爱，
1: 我给的爱，
0: 张震岳爱我别走，

就听好歌不听话，正在播出黄凯芹1988年的 Misty 专辑当中的《再恋》，作词向雪怀，作曲蔡国权，编曲杜

赛克乐队，这个现场叫《梦里蓝天》，收录自2022年《生生不息》翻唱张国荣《再恋》的普通话的版本，原曲收录在1989年张国荣的普通话专辑《兜风心情》当中。那么之前呢是张国荣的《再恋》，那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近尾声了，麒麟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是韩立主持的男左女右再见曲，我们就来听再恋的原曲 Glenn Frey The One You Love。 这是1982年当时老鹰乐队已经解散了他个人专辑 No Fun Allowed 当中的主打歌曲。好了，如果有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有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的播出时间，对，是晚上的10点到11点，明天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1:01: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15号周五晚上的男左女右第一小时复刻爱的更久点，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非常的舒缓，也是大家昨天晚上努力后的结果。是的，我们要有请500带来这首风平浪静。在经历了5天的工作学习之后，迎来这样一个平静的晚上，祝你快乐，来点歌吧。欢迎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

真的可以让人的心安静下来的一首《风平浪静》，来自伍佰，作为我们昨天晚上伍佰大巴的，应该说是小红花，一首奖励的歌曲。谢谢昨天晚上535位到场的听友们。小宝在结束了直播之后，在一楼啊大厅提醒我说：“哎，看一眼，看一眼。”看完之后，他也相对满意吧，因为毕竟呢，在上周他曾经创造了540期。那昨天呢略微下降了一点，我说你不要忘了我们前一天才494，已经很棒了。

所以今天星期五呢，我也不强求哈，愿意登录的朋友呢就登录，大家也是累了一星期了哈，也不要让那些不喜欢五百大八的朋友，或者说对于我们这档节目把这件事情特别当回事儿的朋友，感觉到不舒服的朋友，今天晚上呢，我也让你们相对的平和一些。我们五百大八这首歌呢会出现一次啊，今天晚上就出现一次，到底是哪个时段出现呢？大家可以来畅所欲言，登录听听 FM。找男左女右聊天室来告诉我，那我下面呢就要派送歌曲了。这个派送的顺序呢，就是大家今天晚上登录的顺序。以前呢，我们会让大家找这个音乐盲盒，时间长了，大家就开始从一到十，有点分不清楚了。那我们就偶尔呢换一下哈。今天晚上把下面这首歌送给我们第一回登场的圆梦旅途，因为星期五的晚上来听节目的朋友相对是在这一周当中好像是最少的，所以谢谢你再一次关注。

来自刘若英和阿信共同带来的意外勇敢的脸庞。真的，随着年龄增长哈，其实勇敢也是少女感的一种体现。因为人只有能够为自己所做的事情祸福自成，有这种承担力啊，有这种责任感的时候，他其实就可以很勇敢很无畏。那希望正在听节目的你也是一个勇敢追求幸福、追求爱、追求梦。

梦想的人。今天呢，也是男中女友和你在一起的第18年9个月30天，累计数字是6878天。对，这是一档老节目了。如果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呢，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晚上9点到11点。到了星期五的晚上呢，也是我们一个比较特殊的环节。第一小时呢，我们会复刻《爱得更久点》。如果你没有听过这档节目的话，那么音乐礼品卡听过吗？也没有听过。全程都能点呢？也没有听过。那邦邦带你听天下听过吗？哦，就是那个机器人儿。对喽，那个外星人，多罗多罗星球的人。当时我们是三个人，其实现在想想也真的是豪华阵容了。一档节目每天有三个人主持，你现在看看放眼各个平台有吗？真的很难。就是三位同时在线的，我们就是在职的主持人都很难有三个一块主持的。又况乎那个时候我是和一个小编还有一个嘉宾，就是阿鹏，每天下午为大家派送祝福。时间也过去了很久很久了，不知道在你的记忆深处可否还有他的一点点印记。其实不管是名字，那么下面这首歌呢，我就要送给我是刘文正这位五道杠的听友。嘿，你好，谢谢你那么爱听歌曲，所以下面这首歌呢就送给你，但愿能够对你的胃口，毕竟是周末时光了，咱们都得哈动起来。

把我最爱的听，还记得这首歌吗？6年前来自李宇春和 MC Dog 带来的把我最爱的文字读给你听。要说以后的以后，如果我真的有视频的直播，其实我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给你听，你感受我心里读书啊，为你读字，也可能是我们彼此的一次见面。嗯，把我最爱的文字读给你听。好的，这首歌呢是派送给今天晚上第二位登场的朋友。那么第三位星际朋友，他就有点厉害了，因为他是7道杠的听友，不好惹哦。谢谢星际，下面这首歌呢就是为你所准备的。送上小朋友们演唱的《爱你》，和 Cindy 王心凌演唱的不一样的是，带着非常多的可爱。

自身的一些成长啊、变化呀，其实都可以来报喜的。下面我们要送出今天的第三份祝福，当然就是今天第三位入场的，哎，第四位入场的了，我们的彩云。彩云，我知道你最喜欢邓紫棋了，那就把这首邓紫棋和林俊杰共同带来的对唱歌曲《秀心里的》。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15号周五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立。我说过今天晚上呢，我们只会播放一遍500大。

我也不确定到底是不是15年，这个不重要了。就像昨天你和小宝对话的时候聊到的，在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是什么让你还愿意听广播？我的答案是喜欢的主持人的声音。每天像老朋友一样，他跟我们聊天，聊养生，聊各种事情，还有就是纪念我这十几二十年。

我格外珍惜974，珍惜男左女右，也珍惜你。谢谢你今天晚上的留言，就像是我这一周收到了好评一样。下面这首歌也送给我们彼此吧，因为这是我们喜欢的人所喜欢的音乐。莎莎在一次比赛中选择背景音乐，我们都要做

了一些你必须要去解决的乱七八糟的情绪。在那个死胡同的时候呢，你就一定要走出来。我觉得在追星的路上也好，或者是在崇拜一些偶像的路上也好，你当然会感受到一些自己很迷惑的时刻。这个时候你就再想一想，也许我们同样面临的事情，那我们的喜欢的那个人，他所经历的一切可能要比我们此时此刻面临的要多太多。之所以欣赏他们，就是他们做到了我们做不到的地方。虽然说每个人都不可能像，我记得以前苏醒说过一句话，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说我们又不是人民币，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喜欢的。当你有这个前提之后，你就可以知道自己做的任何事情只要对自己对得起，其实其他的就真的是其他的了，没有那么重要了。只要我不在乎，就没有人能伤害我。我们紧紧地记住这句话。来吧，21:46，继续为大家派送祝福。今天晚上是我们的随机掉落祝福。那刚刚呢，我们是为早早到来的前五位朋友派送祝福了。接下来呢，看到了这位第六位朋友，应该是芝麻芝麻。

跟着你的感觉走，别为难自己，别和自己较劲。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你无论再有多少外面的力量，但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内心的力量，你是你自己最好的朋友。好，继续派送祝福。下面这首歌呢，要送给小小春朋友，他说明天呢要带小朋友和家人出去旅行了，很开心很期待，希望能够随机掉落一个盲盒给我们吧。好的，那下面这首歌呢也为你响起。刚才这首歌是送给芝麻芝麻开门吧，他说我现在不瞒您说啊，我电台的频率里面还有着887的存在，有时啊我还会不自觉地切到那个频道，这种感觉我非常的理解。其实当时也有很多人觉得非常的就是惊讶，怎么自己觉得不会消失的东西竟然会消失呢？其实我不是吓唬大家，这几年全国的调频当中陆陆续续关闭的非常多，不是一家两家，其实北京的频率我觉得还是关的最少的。那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未来的未来我也不知道，但是能够

0: 还是坚定的相信我们北京乐广播
1: 录音室深夜
0: 一定会是永不消失的电波。
1: 保姆车传说巡回，
0: 好的，第一时段的富可爱的更久点用这首周华健的歌曲来结束，让我们带着美好的希望走向星期六明天。

广播，因为我会反复爱上一个声音。我们聊到一个收听习惯，为什么很多播客我听了两期就取关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的选题我不感兴趣了。现在很多知识类播客的逻辑是信息密度，今天你聊的话题对我有用我就听，明天你聊的我不关心我就划走，这是一种非常理性的连接。就像我们去超市买东西，目标明确，拿走，拿完就走人。回想一下我们当年的广播时代，

心的朋友，听完后跟我说了一句话：你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但你的心是乱的。我当时非常的震惊，他没看见我，

来自梁咏琪的花火，还有这世界那么多人，如今还在这一端听着广播的人，就像今天晚上这篇暖文章一样，我非常谢谢你还愿意为了一个声音锁定广播，锁定一份情怀。我记得我以前在广播里也常常说到，就像以前喜欢逛的某家商场突然消失了，我们现在的频率也是这样，可能某一天在你以为它不会消失的那一瞬间里，就真的宣布再见了。今天我看到西单的老佛爷百货也要说再见了，前段时间还在跟你说百盛，然后如今呢，这条消息告诉我们，老佛爷百货呢也会在5月27号正式的结束营业。说实话，我对这家商场还是挺有感情的，因为它本身名字嘛，就是和在巴黎的老佛爷是同步的，所以后来我有几个很喜欢的品牌都在那里，而且我还曾经在这家百货里遇到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他本身就是一个售货员，但他非常的礼貌，就是当我在挑选衣服的时候，他没有流露出来，他的眼神也没有告诉我他认出了我，直到我选定了这件衣服，已经买单，全部都结束这个过程之后，他对我说：“你是丽姐吧？”我当时眼睛瞪得很大。

0: 来自陈宁儿的《追光者》。可能多年以后，当你们听到这些歌的时候，都会想起曾经有一家电台的晚间节目，那个主持人特别喜欢这首歌，是这样的吧？孩子们，掌声，第四十段见。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

来自张学友的《又十年》。有些歌曲呢，就是很容易，就像开了一个头一样，把你带进一种情绪的漩涡，进而呢，你就可以在他的音乐中感受到自己内心的一些波动。此时此刻呢，是晚上的22:39，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北京乐广播为您直播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如果想和我互动的话呢，可以到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那现在呢，我也看到了在聊天室中的很多朋友，有人问我说，今天晚上还会再放500大巴吗？不会了，今天晚上呢，我们只会放一遍500大巴。毕竟呢，也有一些朋友的声音说不太喜欢频繁的播放，没关系啊，咱这档节目呢也测试一下，只播一遍500大巴，咱能够有多少人，对吧？反正咱们下周还有节目，明年还有这档节目，哎，这份笃定是来自于。

自张碧晨和张新成两个人翻唱的《你好不好》。好不好？告诉我一声啊！多年以后再见面，好像说起他也不太合适，就是用这句话开个场，似乎气氛呢就能缓和了很多。都会有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朋友，这是来自好妹妹乐队在去年2025年1月份发表的新专辑其中的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所以频频的在节目中推荐给大家，甚至我为数不多的 KTV 和朋友唱歌的时候我也唱了这首歌。结果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们唱了2个多小时之后，大家回到家中反复响起的就是我在唱爱在公元前的画面。因为这首歌非常好唱，旋律走向很简单，尤其呢唱词又特别的能够贴近人心，那尤其是第一句话，以至于后来我们有一个就大家年纪都比较大的这个群啊，就自动改成了人到中年一切都厌倦。这个大家确实要相信年龄赋予我们的一些东西哈，当然它一定是拿走了一些东西，同时也会赋予你一些新的东西。首先在体能上，在你的人生都是会有一些往下走的趋势，所以我老是鼓励大家在年轻的时候要去做这个年龄给予你的一些很有灵感的事儿。我们要知道少年心情再生之物，这句话是非常有分量的。那这首爱在公元前呢就恰好非常诙谐幽默的哈调侃了一下，就人到这个岁数呢可能就是跳跳广场舞哈，大家在一起呢就是很舒缓了，再也不是那种跌跌撞撞求一个四平八稳。很欢快的一首歌，特别适合在情绪陷入低落的时候，咱就把它调出来，啥也不说，自动生成了一个哎呀随它去吧，我们此刻就要珍惜

人生已走到这个时候。22:52了，真的要说声再见了。时间过得很快哈，马上到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到聊天室来，谢谢大家。确实我这周呢，我说过，因为星期一在直播间穿的比较少，动了一下，而后我感觉自己是控制住了，但是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就有时候会有一些咳嗽，或者感觉已经好了很多了。明后两天再好好休息一下，大家也是一样哈。明后两天呢，尤其是天气大家要特别关注，因为和前两天比呢，确实温度是下降了一些的。在周末时光里啊，要约会的，搞对象的啊，大家要特别的留意着装。今天此时此刻呢，窗外温度是21度，明天早上起来之后约会的朋友注意一下，明天最高温度只有24度，而且还有小雨，最低温度是18度。那星期天呢，就是中雨了，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周末出行势必要有一点小滋润了。不过你们有想过，就是北京这个夏初，大家看到了很多漂亮的花朵。有时候我在想，哎，下雨的时候，往往也是能给他们浇水的时候，我们的园艺师傅们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啊，可以让大自然给予他们一些养分，倒也是一件好事儿。等到下周啊，雨过天晴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加漂亮的花朵啊，这个沐浴之后啊 ，SPA 之后，非常鲜亮的它们了。好的，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情，在周末时光里，好好的在家里也可以度过得很休闲和安逸。感谢各位收听本周的男左女右，下周希望我们还会继续在一起。周末吃了什么好吃的？别忘了拍照。

本周男左女右的相伴，谢谢各位记得我们，同时也会怎么 say hello， 这一切的一切五百大八都和你有关。下周同样时间晚上9点，期待各位朋友的继续光临，祝各位周末快乐，晚安。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一天快乐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让你意犹未尽。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我很中意，我在这里等着你，说不定会有意外之喜。
3: 我叫七灵，是一只雌性小麋鹿。1870年，我从北京南苑被外国人装箱漂洋过海，听说故乡再也没有我的同伴了。
4: 七灵小妹妹，你已经在伦敦博物馆沉睡了150多年。我想告诉你，40年前，我现在从北京到全国，通过扩散种群、促进野化的方式，祖国大地上已经有1.5万只麋鹿了。
5: 保护麋鹿，保护所有与我们共享这片土地的

0: 卖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绿汤，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00到7:0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又到周五了，是不是觉得突然间变得很轻松？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也应该让心飞得远一些，带上音乐去旅行吧。今天呢，突然间想到，哎，好像还没有跟大家分享过你走过哪些很美的公路，不管是远途还是近郊，或者是城市里的 city walk， 那有哪一条路是你觉得非常非常美，或者是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呢？如果你有刚好有拍摄的照片，那也欢迎分享给我，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当然今天晚上也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有适合公路的歌曲，也有一些适合夜晚的情歌，不知道你偏爱哪一种呢？那一起来聆听吧，如果你喜欢，那也可以跟我一起来交流。第一首歌当仁不让的就是这首纵贯线的公路。

纵贯线的公路，是的，这就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这首歌呢，真的距今已经有十。然后呢，纵贯线是一个，我总感觉就像是临时起意，然后四个非常非常，是各自在音乐界，在这个音乐圈都是非常非常有地位、响当当的人哈。哎，说我们四个组成一个乐队吧，结果呢，就是这么一个临时起意，突然间就成就了一支如此厉害的高级的乐队，那叫什么？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合则一起牛，散则各自牛。反正就是一个字，牛。这首公路也是非常的点题啊，适合今天晚上的主题。来看看分享的图片，神针李十一发来了一张特别特别漂亮的图片，确实是一个公路。然后这个公路呢，它在中间的那个这也不叫斑马线吧，就是中间的那也不叫可丽带，这叫什么来着，反正就是中间那个车道的分隔线哈，是彩色的，用彩色来标注，刚好呢蓝天白云看得出来，应该是秋天了，因为他还拍了一张落叶，落叶已经变成了金黄色，非常非常的美。这是哪里的公路呢？看一下，他说前年去大同火山地质森林公园，正好是秋天，下车下错地方了，走了整整2个小时才到目的地，得亏山脚下有个咖啡馆，不然真的没精力爬上山了。但是呢，我想，哎，这条公路应该就刚好是你走错的那一条吧。所以说，就像今天我在写选题的时候，我说最美的风景其实就是在路上，有的时候不经意的经过就会给你带来如此的震撼。还有多包裹用户，哇，分享了这张照片，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撼，也很大气。刚才 Zip 说这几位明明是聚是一团火，散是四团火，对你说的，我觉得你说的更好。是的，散是四团火，反正就是各自都很火。路是没有，但是有城市的街道，哇，这是哪里？是大天津吗？非常漂亮的彩色红顶房子，哎呀，属于它独有的城市特色。好啦，欢迎大家，这个来分过日，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就是车很少，要有那种延伸感、纵深感，就好像没有尽头，然后去，会去往不知名的远方和目的地。好啦，哎呀，刚才呢，这个是不是有人问啊？是的，小月亮上开抖音直播吗？今天开，哼，怎么了呢？怎么道道如此的有底气？哈，是因为我刚才居然连上了 WiFi， 哈哈，太好了，长达。

我连不上 WiFi， 今天终于连上了，待会儿一定要直播一下。虽然这个还是有点不稳定哈，那待会儿两分钟之后吧，我们就想看视频直播的朋友，我们抖音见，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找到我了。好吧，那么接下来的一首歌依然是跟公路有关，其实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直接的，来自痛痒乐队，叫做《公路之歌》。

一直往南方开，这首来自痛仰乐队的《公路之歌》。来看看还有没有收到大家非常美的公路呢？啊，看到7443说道道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有彩虹的路最美啊！这是那天这个北京出现雨后的彩虹吗？很漂亮，居然拍出了完整的一个彩虹，哇，好圆。对，虽然是半圆啊，但是真的看得出来非常的梦幻，非常的漂亮。我也很喜欢彩虹，很久很久没有见到了。然后呢，前一段时间北京下雨，然后雨后出现了一道双彩虹啊，真的是好美呀。然后我就是都说彩虹是赤橙黄绿青蓝的顺序来排布的，虽然都很美就是了。还有看到 Cinderella 说很多车，很多人的赛里木湖公路，哇，遥望远处的雪山也很美。反正我发现只要是蓝天白云都很美啊。然后这个大侠说，宣布一个好消息，终于被我蹲到了，恭喜恭喜了，谢霆锋演唱会的票，加油。希望你有一个很好的很梦幻的体验啊。然后宇宙尘埃也发来了美丽晚霞下的

了不一样的回忆，或者说它是想去的特别向往的目的地的一条路，所以你会带着期待的心情走上它。也许它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公路，但是因为有了美好的落日、美好的晚霞，或者是迎着日出，或者它通往海边，总之就是在某一个时刻会给你带来一丝震撼。来吧，那么下面一首歌也给我们带来一点小小的震撼，这首歌呢也跟路有关，就叫做《日落大道》，来自梁博。

日落大道，这首歌来自梁博，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哎呀，又收到了大家很多很多好看的图片，哇，搞得我也有这个想往这个聊天室发图的冲动，待会儿我找一找。看到了多包裹用户说魔旅草原天路，我的天，太羡慕你了，我也想骑着小摩托，当然我不会骑，只能是我老公骑着小摩托带着我，然后草原天路好美呀。咦，可是不知道我们的小踏板能不能骑上去，应该也是可以的，只不过呢是稍微的慢了一点。说起这个骑摩托，然后我想起来，就是前段时间上个月我不是去汕尾休了几天假嘛，然后呢我就发现，其实在海边如果你骑一个小电动，就不用骑摩托，骑小电动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爽的事情，很舒服。然后他们那儿的那个小电动呢是限速的，你不可能骑得很快，大概也就是最快二十到三十这样吧，然后你就可以骑着它微风拂面走在通往海边的那条公路上，然后两边呢是特别高的那种郁郁葱葱的绿树，吹着湿润的微风，你会觉得哇，整个人都特别特别的清爽，空气也很新鲜，车也很少。我觉得旅行呢，如果你要是赶到淡季的时候，你会体验到完全不一样的，可能与忘记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或者说可能挨人，我实在不愿意跟这么多人挤在一起，或者说哎呀我不想有这个人去人太多的地方，人挤人，我的体验感会变得很差，那你就选择一个淡季，然后错峰出行，你会觉得哇，可以体验到完全不一样的，有一种不能说独享，但是呢你会真正把劲都会变慢了，就让自己静下来，感受日出日落，感受潮起潮落这样的感觉。好吧，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分享着你走过的最美的图片啊，最美图片最美的道路的图片。好了，那么现在呢我的视频直播也已经开通了，如果大家想来看我的样子的话，可以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也是可以找到我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听歌，下一首歌哎，就跟我刚才说的一个词一样，这首歌很好听，就叫做淡季，来吧我们听听看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

一首淡淡的歌《淡季》。刚才呢，还在跟这个抖音的朋友哈，朋友们一起聊天，然后就刚才就聊到说广播。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好像只有北京和广东的广播电台还在有深夜档的节目。然后我就说，其实每一个城市，我发现他们的广播气质都是不一样的。那什么样子叫做都市的感觉呢？因为我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是在南京嘛，那个时候听南京当地的音乐广播，就会觉得哎，就是一个很繁华的都市，它该有的样子。然后后来呢，毕了业来到北京，自己也作为一个广播人，作为一个音乐广播的 DJ， 然后做了这么多年之后，发现北京呢也有它特有的这种音乐的样子，它可能更加的治愈，更加的有烟火气，更加的贴近接地气儿一些哈。然后前一段时间去到广州广东汕尾，还不是广州，然后呢也听了一下当地的，我不知道听的是哪一个电台啊，我发现我的司机都在听广播，他们这首歌听听看，找一首稍微短一点的歌吧，有没有听过的呢？好吧，就这个了，虽然听不完。来吧，这是一首相对来说快节奏一点的带点动感的歌，来自汪苏泷。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午夜时分。

0: 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1: 23点31分，欢迎回到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天晚上我们放松一下，带上音乐，让心飞远，来分享你走过的最美的公路或者最美的道路都可以。可以是回家的路，可以是每天两点一线走过的路，可能它呈现出来一天当中不同的风景，或者在某一刻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让你记得很久。也可能呢是你自驾终于去到了一个想去的目的地，在这条路上你看见了之前没有看过的一些美景，也可能呢是你在国外自驾的时候走过的某一条路，或者是你在 City Walk 的时候呢走过的一条城市里的街道，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刚好有很漂亮的图片，也欢迎告诉我，跟我分享，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当然今天呢也会有视频直播，如果想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找到我了，正在直播当中。刚才我们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没有听完的那一首，就是来自汪苏泷的《就要活得不懂艺术》。就说什么呢，有的时候呢我们没必要让自己太过的高雅，或者说其实你本身就是一个高雅的人，所以你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不会觉得优雅是一个需要我刻意去保持的状态，而是它本身就是你自己骨子里的东西，你呈现出来的就是优雅本雅，所以你就不会觉得你活得很费力。可是有一些人呢，可能我原本不是这样子，不管你是优雅也好，或者说我是很外放啊，很接地气啊，很喜欢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可能你想象的一个人的样子，或者说我觉得这样子很好，所以我要去活得是这样。可能我比如说我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看画展啊，或者说特别喜欢看各种艺术类演出的人，那如果我刻意的去把生活当中20%的时间都用来我可能都用来去做我不喜欢做的事，或者说我还没有去接触过的领域，那也许呢并不一定会

何呢？我们只要快乐就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呢也跟公路有关，来自陈其明，叫做零号公路。来吧，感受一下。

曾经红极一时的，他们还是没有没有停止对于音乐的探索，然后依然在发歌，依然在发专辑，依然在做音乐。可能他们平时或者说他们出现的这个频率并没有那么高，也不再像是最当红最火的那个时候恨不得天天都出现在大众的眼前，经常隔三差五就能听到他们的消息。可是呢，当他们再出现的时候，尤其是带着他们的新作啊，带着一些音乐作品出现的时候，依然能够吸引很多人的目光，唤起很多人的回忆。所以呢，这一些歌手可能当他们日渐老去的时候，也会因人而异，每一个人的命运不同，际遇也不同，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有一点唏嘘，有一点感慨。所以当还能够有他们的新歌，或者说还能够有好歌出现

那些老歌，可能90后啊00后甚至现在10后没有听过，哎，但是你可以把它当新歌听，哎，这是一个什么新歌，还挺好听的。对，一样的。那像我们这些80后可能现在已经是老人了啊，什么70后80后听过的之前的那些，但是现在的新歌也会源源不断的出现，那我们也会去听，哎，你会发现也会有很多笑中宝藏，对不对？所以说呢，音乐其实它不光是没有国界，它还

这首歌来自周兴哲，叫做《挚友》。其实周兴哲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歌手。然后前两天看到了一个小道消息哈，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说歌手2026首发阵容，其中就有周兴哲。如果真的有的话，很期待他的舞台啊。好了，那么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听万玲玲的《不远》。这首歌呢，真的是古早歌曲的那一种好听，叫做《不远》，很温暖，也希望给大家一个温暖的结尾。周末来啦，祝大家开心快乐，晚安好梦。我是道道，接下来是粤海新歌。

0: 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
2: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2: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3: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2: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3: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4: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5: 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明天就像

0: 细心的你，曾有过的勇气。
1: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1点钟，此刻还清醒。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三点钟，此刻不想睡。

0: 动心，
1: 音乐感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明天就是。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一天快乐拉满。非遗打卡、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让你意犹未尽。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我很中意，我在这里等着你，说不定会有意外之喜。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早安音乐秀，音乐很秀。北京时间7:08啊，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跟各位问声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 嗨，各位，我是郭鹏。你笑什么？
0: 没事。哎，你特别像是就早年间就是电视综艺节目当中的那种感觉。
1: 你知道我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吗？
0: 强行给大家唤起，你知道吗？
1: 哎，对，而且呢，就是当时他的那个

0: 开窍的瞬间，最让你震惊的血脉觉醒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1: 我本来前面听的是频频点头
0: 啊，
1: 一直听到画风逐渐不对，阳台种菜，
0: 怎么
1: 你种吗？
0: 你没有在阳台种菜的经历。

0: 这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追啊，今儿来跟大家分享哪些那些到了年纪啊就会血脉觉醒的瞬间的什么呀、
1: 你先说你自己吧，你到了

0: 真太吓人了。
1: 就是像你刚提到的薄荷叶啊，然后一些生菜啊。
0: 那其他呢？就刚才说那个广场舞，有没有想去加入一下？
2: 有。你要提这个，那我就不困了
0: 啊！
2: 你知道今天早上的互动话题，这是亲自操刀，
0: 亲自。哎，有几个啊，比如说鲸鱼最近是中招了，
2: 大金镯子，
0: 哎，金首饰，包括你看这次为什么去，就是弄，就给大家带货翡翠，就大家受到了大家一致好评，
2: 对，
0: 就感觉鲸鱼特别扎根儿。特别认真的在研究这个啊，
2: 这个、放在他四五年前，
0: 哎，
2: 是绝对不可能出
0: 现。而他今天穿上这身旗袍，跟那个翡翠相得益彰呀！这个
2: 你看看、
0: 啊，
2: 那是什么原因呢？你来说，
0: 年龄到了嘛？但是我是被什么击中了？以前笑爸妈攒塑料袋抠门，
2: 哎呦！
0: 自从家里现在就买的东西很多。

0: 醒的瞬间，好不好、啊、
1: 嗯，对，你看上学路上小丸子提到一个，最近下楼遛弯开始情不自禁的边走边做扩胸运动了。这个太好笑了。

0: 年的我，那变成唐朝的我了。
1: 哎，但你说除了这个之外呢，你比如说像米斯白说，开始在休息的时候去爬山了，去拥抱大自然，真的是解压开心。爬到山顶那一刻呢，会把所有的不开心都说。

0: 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0: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0: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

0: 茶就给了他一瓶，就是类似于这种就泡的茶嘛，哈，他就摆手说拒绝了，说上上我不要了，我还没有到那个年纪。然后就从
1: 你让他返回来，现在
0: 对，
1: 给他一瓶可乐和一瓶这个冷泡茶，你看他选哪个？
0: 然后他就掏出了一瓶那个什么肥宅快乐水，你知道吗？
1: 真是。

0: 选择你最熟悉的场景， 对不对啊？
1: 你只能会模仿那个跟你最亲近的人啊。
0: 哎，是
1: 6207跟我们分享了他们家阳台上的小苗，
0: 这种的是什么呀？
1: 这是西红柿吗？
0: 香菜吗？
1: 谁家香菜长这样啊？
0: 这西红柿，
1: 我感觉像是西红柿秧子，
0: 不是吧？
1: 西红柿苗，
0: 西红柿不是挂枝挂在上面的吗？
1: 那不得先从地里边慢慢长出来吗？
0: 西红柿能种这么小一盆里？
1: 对，一会儿
0: 这肥力够吗？
1: 一会儿让这位朋友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啊！两个没种过菜的家伙在这儿瞎说呢，跟这。
0: 然后你林碧说：“别提了，以前我都扔，现在我开始存着纸箱子卖了。”哎，这个今日最佳
1: 是我，这个没错，这是我。
0: 纸箱子真能卖吗？
1: 卖、
0: 去哪儿卖啊？
1: 不是。

0: 吃，
1: 从第一顿到第三顿、啊、全是豆角啊。
0: 对对，都吃豆角。然后最近呢，在这个河南啊，也是发生了这样的，就是蒜苔产量过剩了。
1: 哦，我爱吃蒜苔，虽然鲸鱼不爱吃哈。
0: 我其实爱吃好吃的蒜苔。

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一天快乐拉满。非遗打卡、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让你意犹未尽。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我很中意，我在这里等着你，说不定会有意外之喜。